0: 还可以要的更多一点
1: 点。
0: 我妈是还可以做的更多一点，
1: 是，
0: 对，
1: 就很淳朴也很真诚哈。
0: 对，对，嗯，他们就会觉得你做这一点我就很开心。
1: 对，如果现在就是让您用一个项目哈来代表我们聚联服务队它的这个特色，您会选择哪个项目？就因为您刚才说了很多高原行动啊，
0: 嗯，
1: 然后长期的女童保护，包括像这种适老化或者社区精细化的这些服务哈，啊，等等，如果选一个项目代表我们聚联服务队的话，就作为队长，您感触最深的、最愿意去选择的是什么？
0: 那如果说截止到目前来说的话，我认为可能是，光明行，
1: 嗯，
0: 因为首先光明行呢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典型的服务标杆项目，
1: 嗯，
0: 也是我们中国式的联会比较重视的，也是重点推广的公益，应该算是个品牌服务了，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们聚联15年也一直贯穿的这个服务的核心，
1: 嗯，
0: 也一直不断的践行，去到这种山区、藏区，
1: 嗯，
0: 真正的做到这种雪中送炭，
1: 嗯，
0: 啊，真正的去触达每一个刚需人群的这种帮扶，
1: 嗯，
0: 我认为光明行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嗯，
0: 也是最能代表我们聚联的这种坚持、坚韧、不忘初心、贯穿始终的这种公益理念。
1: 嗯，那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就要问一问聚联这两个字真正的这个寓意和含义了，就以及呢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它怎么去体现聚联的这种精神和这个面貌呢？
0: 聚联其实这两个字非常的简单，
1: 嗯，
0: 啊，聚呢就是汇聚的意思，
1: 嗯，
0: 汇聚聚合的意思，
1: 嗯，
0: 那莲呢就是莲花，
1: 嗯，
0: 莲花本来就是有这种慈悲向善的这种美好寓意，
1: 嗯，
0: 那我们聚联呢就是其实初衷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到一群志同道合，品格高尚的人，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做一点就是纯粹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关爱大家的一些公益事件，
1: 嗯，
0: 啊，愿意分享，愿意付出。我们也不求说我们轰轰烈烈做点什么大事，我们就是，我叫，还是那句话叫微利聚光，
1: 嗯，
0: 哦，我们做点实实在在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公益做好。
1: 嗯，那它落在这个每一次服务当中，聚和联它是具体怎么去体现的呢？
0: 那聚呢就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师友当中的就是同心协力的协作，
1: 嗯，
0: 啊，我们的管理运营的这个大家的分工明确，
1: 嗯，
0: 啊，聚合所有的资源啊、能力啊，
1: 嗯，
0: 包括这种付出。那莲呢，其实我们就更简单了，
1: 嗯，
0: 莲花它本身就是不夭折，也不盲从，
1: 嗯，出淤泥而不染，
0: 很清雅的感觉。
1: 是。
0: 那我们的在公益行动当中，其实我们，不跟风。
1: 嗯，
0: 我们也不盲从，
1: 嗯，
0: 我们也不好大喜功，
1: 对，
0: 我们也不需要去证明自己什么啊，
1: 嗯，
0: 我们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想法啊，把我们能够做的公益事业，
1: 嗯，
0: 啊，真正能够传到每一个受助的贫困的我们讲用户当中，或者是我们的真正的那个受益人群当中就 OK 了。
1: 嗯嗯，其实任何一个团队来讲，它的凝聚力其实都很重要哈。其实您刚才也讲了，我们聚联聚和联它分别代表的这种精神，而我们的这个凝聚力，您已经在这个队伍里边待了15年的时间，您觉得它的凝聚力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一个服务队想要走得远，靠的又是什么呢？我想这15年您的体会应该是非常的深了。
0: 嗯。首先呢，团队的凝聚力，包括我们是一个公益组织嘛，
1: 嗯，
0: 它肯定是价值观的共识，
1: 嗯，
0: 哦，就是真的大家是愿意付出的人走到一起去，
1: 嗯，
0: 那我们的公益服务呢就是我们的核心载体，
1: 嗯，
0: 啊，你的所有的想法再落到一个实处，
1: 嗯，
0: 那这些共识的人然后又愿意做实事的人，那就会吸引到大家，那这是前提的基础，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去把我们的团队凝聚力融合在一起呢？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我们这群人有共同的初心，
1: 嗯，
0: 有共同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我们又可以在所有的事情当中我们都可以商讨平等的对话，
1: 嗯，
0: 啊，我们都能共同进退，我觉得这些就是我们凝聚力的来源，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我们这种服务队又没有这种我们叫纯公益的嘛，对吧，
1: 嗯，
0: 也没有什么额外的回报的情况下，
1: 是，
0: 那你光靠初心其实是一个基础，
1: 对，
0: 你更多的其实是后端的我们叫制度体系，
1: 嗯，
0: 啊，就完善的这种团队构架，
1: 嗯，
0: 啊，规范的这种运营，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系统的这种学习，
1: 嗯，
0: 我们的公益呢其实跟其他的工作的内容其实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

0: 学习，不断地去走出去，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公益的初心，我们的公益的内容，以及我们在这个公益服务当中到底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去走出去啊，然后去学习。那还有一点呢，就我们也是我们狮子化独有的一些特点，就是我们提倡的一句话叫今天的领导者就是明天的追随者。也就是我们每任队长只有一年，每一位师友都是有机会站到领导岗位上的。那在这个流转当中，你每个人的初心在队长层面的这种调整，那也是我们团队文化的一种再重塑的过程。所以这种凝聚力我认为是从价值观，从团队构建，包括我们的岗位流转啊，包括我们的共识性的这种创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其他的工作当中无法带来的。那凝聚力可能我认为在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1: 我们就是室友之间还会比如说走访企业啊，会对他们的这个企业有相互的这个了解吗？
0: 一定会有的。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叫室友关爱嘛。那我们通过这种公益事业聚集在一起，其实我们更多的延展是在我们的室友关爱当中。我们了解比如说你的行业，你的家庭情况，包括你在做什么，那这个是我们相互的交流，也该说是我们延伸的，增强我们的粘合度，增强我们的这种共融性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补充。
1: 其实对于聚联服务队来讲呢，未来可能还要有3年、5年、甚至30年、5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就是您作为这一届的这个队长，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期待，或者最后也请您就是对想要参与公益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市民说一句话的话，您会说什么？
0: 首先呢，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呢，可能我们还是在秉承我们前期做的这些工业项目，我们可能不断的在优化，也可能我们再会创新一些新的服务内容，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在第一任后任队长、第二任和第三任后任队长的这个工作当中不断的实现，因为我们是每年一。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建，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4: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5: ，FM 991都市之声
6: ，FM 105.7体育广播
7: ，FM 100.8交通广播
8: ，FM 106.7少儿广播
0: ，FM 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4: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9: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4: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9: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4: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9: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4: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9: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9: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0: 北京时间13:04，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7号的17点前后转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9级。

0: 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琳。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家居好物。这些实用的时尚信息呢，我们都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带大家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希望能够陪伴更多的想要走在时尚前沿的朋友们悦享多彩时光。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琳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穿搭这个话题。首先呢，在穿搭的所有原则基础之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什么？我认为所谓好的穿搭一定是要兼顾风度和温度的。所以说在穿搭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和意见也都是本着既舒适又能够保温，然后呢还能够非常时尚的走在前沿的这样一个意见和建议。那么最近呢，我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多人说又流行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元素啊，什么复古风啊，什么老钱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看流行风的一些浪潮呢，它刮的可能会比以前要快很多，它迭代更新的速度呢会远远超出我们的一些想象。所以你会看到，哎，上一季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衣服，为什么到下一季就不出现了？或者是上一季的这种颜色我还没有打算去尝试，来到现在可能就不合适了呢？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时尚圈啊，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我们要学会去拥抱变化。最近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尚的简约风又被大家所提起。其实简约风这几个字哈，一直是时尚圈的一个宠儿。不管是你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简约这两个字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受众人群的，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简约啊。那么提到简约呢，可能大家会想到裤子啊，比如说白裤子、黑裤子，这样就叫简约。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呢流行出来的这种裤子哈，比白裤子要时髦，比黑裤子要更加的吸睛。这个呢就是又流行回来的牛仔裤了啊。我们说精致松弛感的穿搭在于牛仔裤透露出的那种淡淡的美感。这种淡淡的美感其实是一些其他的款式的裤子所没有办法给予的。你会发现这样的穿搭在文艺当中透着一丝倔强啊，不讨好，不迎合。能够将牛仔裤穿得好看，品味一定是不差的。这个它不需要多么高的颜值，也不需要很出挑的身材，只要你的品味在线，因为一切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流行并非优选，是要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懂得搭配才是王道。那我们就说了说这个牛仔裤哈，普通人穿牛仔裤到底怎么搭才能够好看呢？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呢？我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普通人穿牛仔裤，重点不要想得太复杂。哎，这句话怎么说？从裤子的款式上来选择，再到上衣、鞋子、配饰的组合，其实我们说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要认真的对待。那我们就先从裤子来说， 我认为九分的烟管裤是最不挑人的，除非啊，除非是特殊身材，就大部分身材都是可以驾驭的。裤管垂直而下，裤脚露出了一丢丢的小脚踝，藏肉显高还显腿细，真的谁穿谁好看啊。那如果说裤管再偏宽一点的话，那这样的包容度就更高了。那么针对像腿粗一点点的，或者是胯宽的，臀部比较肥的这个朋友来说呢，直筒的牛仔裤其实是最好穿的。然后你再搭配带有线条的条纹衬衫啊，塞一半衣角在里面，哎，整个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国外博主哈，其实大家都比较偏爱这样的这个牛仔裤啊，然后偏爱这样的穿搭，既帅气又舒服。

0: 如果说你正好手边有这样的九分的烟管裤，特别是这种我们说直筒的，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其实它上面配衬衫也行，然后配 T 恤啊，或者是配这个 oversize 一点的那种大卫衣也都是很好看的。那么国外的很多博主呢，其实还有一款偏爱，就是喜欢牛仔的曳地裤啊，裤脚直击脚背，只要搭配一双浅口鞋就能够解决堆砌感的问题。那么这个大多数可能牛仔的喇叭裤大家会选的多一点。那么选择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讲，你可以选择浅色系一点点的，因为水洗蓝在视觉上它比深一点的蓝看上去会更轻盈，穿在身上呢自带氛围感，关键是它也很好搭。如果说你嫌弃裤腿太长了，其实你可以卷起来一点啊，高个子卷起一道，小个子卷起两道，这都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再配一双漆皮的弗勒鞋，是不是就特别的有范儿呢？在穿搭的同时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定要注意你整体穿搭的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差要搞懂，但是呢也不要说哎呀我就要注重这个比例差，把自己搞得很焦虑，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啊。你比如说短上衣配高腰牛仔裤，一摆全部塞进裤腰里就会立马出现大长腿，对不对？那但是呢，我跟大家讲，你并不是所有的说这种牛仔裤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感觉，所以牛仔裤的剪裁它也是非常有考究的，裤腿立体一点才能够更好的修饰腿型，贴合你的腰胯的这个幅度，裤管如果说微宽松就可以了，不要把它做得太宽松啊，我说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不是很喜欢特别夸张的这种感觉的，那么你刚刚好就行了，就是版型合身才不会有勒肉松垮感。即便是小裤脚，优选有弹力的牛仔面料，上身也会非常舒服的。那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深色的牛仔裤也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深蓝色的牛仔阔腿裤，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的明星现在也都在穿搭，他的这种穿搭其实是没有搭配限制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搭配同色系的条纹的衬衫呢，或者是卡其色衣服呀，或者是说跟它有明显的一个色系的在色谱上的这个服装的衬衫，其实都可以，这样都会让你整体的穿搭是有一点层次感的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不穿牛仔裤是因为他觉得他穿牛仔裤不好看，这个是蛮可惜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千万不要因为你身材的原因而放弃牛仔裤，或者是说去放弃一些其他类型的服饰。你真的是可以在这其中呢找到一种平衡点，既穿着舒服好看，然后呢还能够是你想要的款式。说到这个牛仔裤哈，其实牛仔裤你只要选对版型照样松弛好看。你比如说高腰款式的喇叭裤，对吧，就配什么针织衫、衬衫、 T 恤衫都可以啊，就是越基础的单品它的搭配范围呢它其实就越广泛。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像这个牛仔裤配白 T， 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经典搭配了，看似简单，可是呢只要你配一双尖头的穆勒鞋，你的格调立马就提升了，不信你看一下哈。还有那种 oversize 版的西装，长度刚好遮住臀部，对吧，日常通勤两不误的西装搭配牛仔裤之后呢，会给它注入一丝休闲的氛围，摆脱了那种严肃感。如果说再穿上皮革的西装，那这种霸气感那就更强了。亚光的皮革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没有那么张扬，和经典款式的牛仔裤的搭配堪称是绝佳的拍档。还有如果说天气比较凉呢，您可以配上毛衣了，对吧？简约款的圆领毛衣，适合在里面叠穿条纹的衬衫呢，露出领口啊，袖口会打破单调，然后呢再配上沉稳的蓝色系的牛仔裤，就真的很抬气质啊。你比如说藏蓝色加丹宁蓝，再用材质对冲软硬啊，既有层次又不失故事感。还有呢就是风衣了，我认为就是长风衣和九分牛仔裤是非常非常搭的。你会看到好多的一些连续剧里面那些男女主角是不是都是这样穿的，很飒啊，又美又飒。里面可以搭一件 T 恤，然后再穿一个西装马甲，这样可以玩转三明治穿法啊，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在穿搭的过程当中，像上宽下窄的搭配，其实它在比例感的追求过程当中呢是更鲜明的。你比如说宽大的西装搭配牛仔的烟管裤，露出纤细的手腕脚踝关节，这个地方这样露出来其实是更显瘦的。当然我们说每个人对于时尚啊定义啊都是不一样的，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穿搭。有人呢会追求赶潮流，有人呢却偏爱经典，有的人懂得随机应变，所以说想要穿得好看适合自己就可以了。时尚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一条牛仔裤就可能会组合出百变的造型，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关于时尚、美妆、媒体、美容、美食、旅行、家居、好物等等一些非常贴合生活的一些话题，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女士朋友这个提出一个问题，说哎，为什么家里有的人出汗特别少，有的人呢却身体会频频的出汗，到底哪一种人会更健康啊？因为有人说了，说出汗就是排毒啊，你一天出汗特别少，你身体里毒素就多啊。但有人说呢，出汗是虚啊，出多了汗呢，你整个人呢其实它是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状态才会出汗。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生活当中出汗多和出汗少，它这两类人群都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呢？首先呢，我们从身体的一个原因来看，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摆在那里的，所以每个人身上所分布的汗腺的数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你看，在相同的环境之下流出的汗液量也会存在差异。比如说对于汗腺数量比较多的人而言，你哪怕只是稍微做一下运动就有可能会大量的出汗，但是如果说汗腺数量少，那么即使进行了同样强度的运动，身体出汗的情况也会比较轻，甚至是没有，对吧？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会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新陈代谢不一样，通常情况之下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而且在生活中运动量比较大的人在出汗方面会更加的突出一点。而对于自身新陈代谢速度缓慢，平日里生活压力比较大，很少有时间进行运动的人呢，他的出汗量相对就会少一点。那我 我们说到这儿呢，会有很多人哦，原来是这样的哈，确实。那还有啊，还有就是饮水量的不同。如果平时您是比较喜欢喝水的话，那么身体里面储存的水分呢就会格外的充足，进而呢导致出汗的时候呢出汗量会比较大。那对于平时不太主动饮水的人而言，就很容易导致身体里处于缺水的状态。那即使说你感觉到比较炎热了，那出汗量可能也依然会比较低的。所以总而言之呢，个体差异的影响是导致出汗量存在差异的关键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存在着疑虑，说不爱出汗和爱出汗的人相比，究竟哪个更健康呢？我们说了半天啊，可能说的是个体的差异。那么其实从健康的状况而言呢，无论平时出汗量是高是低，只要没有出现其他身体不适的现象，大家往往都不用太过担心，也无需进行特殊性的干预治疗。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是很焦虑的，因为他觉得某一方面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方面尤其的关注。更多的关注点呢，他可能不是想哎对方怎么样，他可能是想是不是我怎么样啊，是不是我自己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会无限的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放大，然后呢在其中无限的去找出一些线索来自己吓自己。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医生就说，哎，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自己在网上给自己看病，然后到医院的时候呢要么病情就耽误了，要么呢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大家现在能够借助的工具很多，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也比较大，所以说大家自己就会给自己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往往呢这种判断它是不是建立在专业的知识背景之下的啊。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每个人出汗量的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体内的汗腺对交感神经的活动情况，以及身体对交感神经刺激所做出的强弱的反应。它往往和基因呢，以及身体的状况呢，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男性的出汗量要更高于女性。体重更大的人出汗量会更多，上午的出汗量会低于下午，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在坐月子期间的女性，她的出汗量就会比平时要大很多。那有一些女性就害怕了，说哎，怎么我突然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身体的代谢的情况，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如果生活当中你出现了以下几种异常的出汗现象，那你就要引起注意了，它可能是和疾病有关。首先呢，就是自汗。自汗呢，主要表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你白天清醒的时候，突然间就大量的出汗，运动排汗会更加的多。那么同时呢，还会伴有脸色发白呀、身体乏力呀，这样的感冒的症状。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平时你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情况啊。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服用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品也好啊，或者是说在药补啊或食补上有一些动作，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还有呢，就是盗汗了，这种情况就是表现在睡觉的时候出汗量比较高，但清醒的时候呢，汗液就会有所减少。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提醒注意的，它可能有一些真的实质性的一些问题，你需要去排除它。然后排除了之后呢，你再看看是不是还伴有心烦易怒啊、失眠口渴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及时的就医以查明根本的原因。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身体是一台很精密的仪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要去关注到自己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又不要说太去把它放大化，从而呢给自己一些不好的心理暗示。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平衡，平衡了，只有平衡了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呀，我们的身体呀，工作学习呀，才能够逐渐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哈。另外呢，想跟小伙伴们讲，就是出汗以后啊，尤其是身体大量的出汗，真的建议大家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清理。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这出汗不正常吗？就放任不管了。但是这在你的这个整体的出汗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细菌啊，有一些代谢物啊，它会排出来，这个你的个人卫生还是要搞一下的，这个我也跟大家来讲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友们，你们在洗澡啊，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清洁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啊。如果说是刚出完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马上的去洗澡，一定要等汗消一消。如果说大汗淋漓的就马上洗澡的时候呢，水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对身体呢是非常的有伤害的。另外呢，水温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讲哈，37到40度左右，接近人体的温度，不温不烫的就好。有一些老友喜欢用热一点的水，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个调节能力，可能是并没有感知到这个水温过热。那么用热水长时间的在皮肤上进行冲洗的话，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二次的伤害，或者是说长时间的在淋浴间进行洗澡，那么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之下，可能对身体的其他的部位进行伤害啊，比如说出现缺氧啊、眩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老友哈，洗澡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不要太长，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如果说出汗之后呢，汗液里面它这个什么代谢物啊、盐分呢，你只要简单的冲洗就行了。其实简单冲洗它是可以洗掉的，不要长时间的泡澡久冲，容易破坏皮肤屏障。洗完了之后呢，皮肤就会容易干燥啊，尤其是特别容易皮肤干燥的一些老友们。那么你在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涂一些身体乳啊、润肤露啊，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缓冲啊，不然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干，越干呢你就会越难受啊。那么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特别是比较疲惫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注意先休息，先补水，暂缓洗澡啊，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回来了之后的我得马上洗个澡哈，不然的话我这个觉得不舒服。你要把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调整好了之后，然后再去洗啊，尤其是老友朋友们。洗完了澡之后，记得要把身体好好的擦干净，然后呢要把头吹干啊，这样会防止什么着凉啊、吹风啊等等啊。这个也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也是不能够被忽视到的。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通过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9月1，秋风起，背上书包，上新课。9月1号不光是开海的日子，也是开学的日子。大连的孩子们穿上新校服，背上新书包，走进新学期的教室。老辈人说，立秋不是秋，开学才是秋。对大连人来说，秋天是从孩子们背起书包那一刻开始的。送完孩子，也请放慢脚步。秋天的早晨，空气好，天凉快，去公园里走走，打打太极，跟老邻居聊聊天。孩子上学了，咱也给自己找点乐子。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操心归操心，咱自己的身体也得顾好。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欢迎继续回来啊。节目里面我们跟各位老友一起来聊美妆护肤，来聊穿搭美容，聊美食烹饪，聊居家好物，聊时尚旅行。我们想用鲜活轻松的分享，帮助大家来解锁日常的小精致，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么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有位网友哈，我看到他之前发出这样一个帖子，他说带着长辈如果去新疆旅行，到底要不要去啊？台阶和体力是怎么管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有趣哈，因为带着父母或长辈去新疆，行前呢，其实最大的顾虑往往不是风景值不值，而是那些景区里的台阶、坡道和长距离的步行，他们能不能吃得消。比如说，天山天池从居间车走到湖边，有一段不短的栈道啊，喀纳斯观鱼台有1000多级的台阶。独山子大峡谷从谷底回到地面要爬不少的坡度，那即使是你不爬这些，光是每天上车下车进出景区，从停车场走到观景台，累积起来对60岁以上的人而言呢，也是不小的消耗。我觉得不只是60岁以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方式，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人会在做攻略之前呢开始减负啊，尤其是要带着长辈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减掉爬多少台阶的景点，要减掉多少步行，尽量呢让长辈去少动一点。 其实我要说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呢它有一个盲区，就是新疆很多的景区的台阶和步行的路段不是你想避开就能完全避开的。那么真正有效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位旅行管理大师啊给到我们的一些建议。他说其实行之有效的做法是找到每一段必须自己走的路，然后用替代交通把其他路段的体力省下来，让长辈的体力只花在绕不过去的地方就好了。就核心呢不是少走路，而是把路分清楚，哪些路是可以替代的，哪些路是必须要自己走的，然后把替代交通给他用对地方。那么其实新疆的景区呢，我们都知道走新疆体力消耗其实很大的，它和城市公园散步完全不同，海拔、温差、路面的状况、单程距离，对不对，都会让同样的步行距离产生更高的疲劳感。而且呢很多的长辈啊体力问题不是完全走不动，而是走得了但走得慢，恢复得慢，早上走一段没事儿，你下午再走一段哎就吃力了，你一天走得动，第二天可能就需要缓一缓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只是笼统的少安排走路，就会出现几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哈，也给所有想去新疆旅行的小伙伴呢，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就是首先一个问题，你砍掉太多了，本可以靠区间车或者是索道解决的段落，你误以为必须要步行，于是呢整个景点就被放弃了，结果你该看到的没看到，对不对，你自己呀和你的长辈呀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甘的。第二个呢就是该花体力的地方你没有预留到，比如说把长辈的体力消耗在了景区门口的停车场到售票处这一段真的是没有意义的路程，等真正到了观景台下面呢反而没有力气上去了。所以真正要做的是临行前把每一个景点哪段能替代哪段必须走你给拆解一下。那么怎么拆呢，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步，拿到每个景区内部交通的准确信息，包括是区间车的路线啊，索道运行的情况啊，地轨滑车或者是摆渡车的覆盖范围啊，骑马或者是骑骆驼等替代方案的起止点呢，不是大概有区间车这种模糊的印象啊。那如果说我们带着长辈去，你一定要做到具体的区间车从游客中心到哪一站啊，从哪一站步行的主景观还有多远，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有的人觉得有一点麻烦啊，但是我觉得你提前把功课做好了之后呢，给你后续会省掉很多的麻烦，起码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啊。那么这类信息呢，其实你是可以提前在景区的官方平台或者是旅行社提供的行前说明当中去确认的。拿到手之后，把每个景区的交通站的结构啊，画成一个简单的车行段加步行段的图，这样给到长辈，给到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那么大家呢就会一目了然了。还有呢，第二步啊，就是要标注每段步行的长度、坡度和计时的消耗。这可能更加专业一点了，对不对？那么长辈能走多远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的长辈他可以轻松的走两三公里的平地，但连续上台阶超过50级可能就会明显吃力了。有的长辈平路无碍，但下坡膝

钙不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标注的时候呢，要分三种类型：平地步行、上台阶、上坡、下台阶、下坡。三种类型对于长辈的体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用距离去标注一个衡量。就有人说，哎，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是500米，那你没有算这500米其中还要去走台阶啊。我之前去黄龙的时候，我们下了摆渡车，要到上面的五彩池，然后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大概要走800米，但是你知道800米它是一直在走台阶吗？这800米我走了大概是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面临着高原反应，因为是冬天嘛，路面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因素。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根据长辈的体力特征决定每个景点替代为主还是步行为主。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让长辈们的体力只花在那些替代交通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再拿天山天池举例啊，从景区大门口到天池边，区间车是唯一的选择，那么这段是不需要体力的。那到了湖边之后呢，环湖的栈道是平路的，长辈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啦来走一段，不用走完。那么真正的必经之路呢，其实只有从区间车到栈道湖边观景台那几百米，如果长辈体力预算有限的话，那就只走这一段就可以了，湖边拍完照，然后呢再乘区间车返回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体力还有余裕的话呢，你再考虑往西往王母庙方向来延伸一下。天山天池这个景区啊，体力消耗的差异化不是靠去不去调节的，它靠的是湖边走多少路来调节的。区间车可以把最累的路段给替代了，剩下的体力呢只用在最有价值的湖边区域。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位导游，他给我讲过这样一段经历。他说他见过这样一组家庭，同行者当中呢有一位65岁左右的长辈，日常是可以走平路的，但连续上台阶超过20-30级就需要停下来休息。那么在行前沟通过程当中，长辈的膝盖在下坡的时候呢比上坡更不舒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宁可多上坡也要避免长下坡。所以基于这一点，行程里面的两个安排做了针对性的调整。他是这样调整的哈，他说第一，喀纳斯观鱼台，观鱼台的台阶数量超过了1000级，对这位长辈来说是不现实的，所以他没有建议放弃观鱼台，而是把游览重点呢改为喀纳斯湖边的栈道段。这段呢是以平地为主，湖边的视野和观鱼台俯瞰的全景不同，但是呢观赏性并不低，所以长辈走了一段湖边栈道状态是平稳的。就我认为他跟观鱼台所看到的景色呢也是会有一些相似交叉雷同的，对吧？所以这一段就可以弥补了。那第二呢，对于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峡谷的台阶集中在从谷底返回地面的阶段，下坡比较长。那么所以说我那位导游朋友他就建议长辈不要下到谷底了，而是留在地面观景平台，地轨滑车可以解决部分的上下，但下坡呢对膝盖的负担仍然是存在着的，所以不如直接留在顶部。长辈在观景平台上拍了照片了，拍了完整的峡谷照片了，已经非常的圆满了，没有因为错过而感到遗憾，我觉得这个就安排就非常的棒了。因为这样整体的一个关键点动作就是把体力决策提前到了出发前。那么你在出发之前呢，需要先了解一下长辈的体力边界，然后把哪段必须走，哪段可以替代，哪段要避开，逐渐的落实到每日的安排里面。到了当天呢，长辈不需要临时的判断了，说我走还是不走呢，因为这个答案在临行前已经做好了。那么这种处理方式的价值不在于替长辈省了多少路，而在于长辈的体力被用在了最在意的地方，而没有被无意义的坡道所消耗掉。但是哈，我想跟大家讲哈，就是临行前做
必经的步行段的拆解，它其实是一

个很消耗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你又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收益，对不对？你需要去在每个景点临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前期呢你还要对每个景点的交通情况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区间车的一个覆盖啊，所到的停运的时间呢，哪条栈道稍微比较平缓呢等等，这些信息它不会写在景区的导览图第一页，也不是在出发前一天临时查一下就能补全的，它来自于大家对这个信息反复的一个确认。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你真的说要带着长辈去旅行，尤其是像去新疆啊西藏啊这样的地方，你一定要提前的把景区的一些情况给他摸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网上会找到很多的攻略啊，像之前我去到了宁夏沙坡头那个地方，我就会在网上看到大家的一些攻略，会告诉你哪个停车场离哪个区域最近，那哪些项目是必玩的，哪些项目其实你可以放弃的。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让 AI 呢给你出一个比较适合你自己的路线，诶，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哈。那话说到这个新疆游，这个能不能带长辈去啊？然后呢，去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替长辈去省体力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讲，一定要有三个边界。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台阶都能被替代的。新疆的有些景区，比如说库车的天山神秘大峡谷，部分路段是没有区间车的，你只能在峡谷里面步行。如果体力确实难以覆盖，那么这个景点我认为是要调整或放弃的。替代交通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你长辈说没事儿，我自己能走，他说能走得动不等于真的走得动。很多的长辈其实他是不好意思拖累子女的，在出发前他就会高估自己的体力。那么你行前的沟通，除了直接问长辈之外呢，我觉得你还是需要从他日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去采集一下这个情况，做好ABC 不同的一些预案，这样呢既能节省时间，又能够达到我们旅行的一个目的啊。其实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无非就是为了看更多的风景，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能找到平替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舍弃了这个景点，但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获得到惊喜的话，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算上一次不同的一个体验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讲呢，就是像新疆啊西藏这些地方呢，一定要考虑到天气和海拔，因为这些因素会放大我们的体力消耗。就是同样是一段平路，在低海拔和日照温和的时间走起来会很轻松，那么在海拔升高太阳直射的时候走起来会明显的吃力。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步行段的拆解啊，到当天呢还要根据啊天气啊还有身体状况呢做一个微调。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原则，拆解不是把行程定死了啊，今天我必须要怎么样，而是呢根据天气呀，根据实时的情况合理的留出判断的框架。那么带着长辈去新疆，体力管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先分清哪些路可以替代，哪些路必须走，然后把长辈有限的体力花在他们最想去看的地方。不是说少走就对了，而是每一步都走在值得的地方，这件事儿就做对了。因为长辈的旅行，他们的满足感是不比年轻人低的，因为他走得稳，他看得也久。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那大家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或节目之后有什么想跟我互动交流沟通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0: 全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59。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1: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4: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2: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9: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9: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9: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9: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9: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0: 老北京时间的14:05，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21到28度啊，房甸18到28度，长海县21到26度。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7号的17点前后，转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9级。最低的气温18度，最高的气温28度。
11: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2章，孔子为何称赞楚昭王是懂大道的人。吴王夫差欲称霸天下，想打击楚国，就先拿陈国开刀。陈国告急，作为盟国，楚昭王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整顿兵甲，浩浩荡荡来在了前线城父，也就是今安徽亳州一带。战争为国之大事，古人在大战之前常常需要进行占卜。楚昭王于是命太卜占断，楚国若与吴国作战，能不能胜，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显示不吉。楚昭王再次占问，既然不能取胜，那就退兵，吉凶如何。结果龟文上还是显示不吉。楚昭王说，战也不吉，退也不吉，莫非是死路一条了？如果我们再度败给吴国，不如一死。如果逃避强敌，抛弃与陈国的盟约，也是不如一死。既然战败和退兵都不如一死，我宁可选择战败而死。楚昭王抱着必死之心，要与吴国决一死战。出战之前，他先预备好了后事，决定挑选一个有才德的人来接班。他让令尹子西当楚王，可子西坚决不干。又让司马子期当楚王，子期也不干。又让公子启当楚王，公子启推让了五次之后，才勉强答应了下来。这年秋天七月，一切战斗部署就绪，即将开战的时候，楚昭王就病了。为了振奋士气，鼓舞人心，楚昭王带病上阵，与吴国人大干一场。不料病情突然加剧，不得已只好又退回到城父，死在了那里。楚军真是出师不利呀，一交锋就死了大王。子西、子期、子启等人慌忙封锁昭王病故的消息，秘密转移军队，沿途设立警戒，偷偷地撤回到了楚国，立了昭王的儿子熊章为君，这就是楚惠王。就在这一年，楚昭王出兵救陈之前，天上出现过一种异象，大片的红云犹如一群赤鸟夹着太阳飞翔，持续了三天。当时楚昭王来到城父后，还专门派人就此事去咨询了周太史。周太史说，这是楚王有灾，如果祈祷攘除，就可以把这个天灾转移到令尹或者司马的身上。楚昭王不同意，把心腹之病转移到胳膊腿上又有多大益处呢？我国君臣一体，损失了令尹或司马与损失自身也无区别，况且上天不会无缘无故的降灾，有罪受罚，天经地义，又何必要攘除转移呢？还在更早一些的时候，楚昭王生了病，也曾找人问过卜。当时那个占卜的人就说，这是黄河的神灵在作祟，应该去祭拜河神。楚昭王不同意，我们楚国人从来都不祭拜黄河那边的神，这和我们没关系。有个大臣建议说，要不咱们来到郊外，遥遥望着黄河的方向祭祀一下，尽尽心意。楚昭王说，不行，自夏商周以来的山川之祭都只祭本土的名山大川，境外的无需祭祀。我们楚国应祭祀的是长江、汉水、沮水、漳水，黄河与我们无关。 况且上天降临灾祸，也不是因为人有过错才降临的。就算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失德的地方，也轮不到黄河之神来惩罚我。孔子对楚昭王这种为人气度大加赞赏，《左传》里这样记载，孔子曰，楚昭王之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在孔子看来，遵循常理行事，不乱纲纪，不被私心迷惑自己，不为困难而退缩，始终坚持坚定自己的原则，而不要考虑结果会不会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懂得大道的人，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两个比较隐晦的方面，一是以前的时候，楚昭王得到比较稀罕的平石，孔子说唯有霸者才能获得这种东西，可以提前祝贺楚昭王将要成为霸主了。而实际上楚昭王到他去世也没有成为霸主。再者就是楚昭王有分封700里地给孔子建国的打算，但现在他突然死了，分封也就没有下文了。
1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3章，齐国田氏家族为何能顺利阴谋夺权？吴王夫差攻打陈国的时候，楚昭王突然死了，楚军退出了援助，于是吴军不费吹灰之力，连克数城，把陈国值钱的东西都一车车的拖回吴国去了。这次他们只抢夺了战利品，而不是想灭掉陈国。南方大国楚国的楚昭王死了，北方大国齐国的齐景公也死了，其他的晋、鲁、宋、郑等等也都是国中内乱，拒不振作，唯独只有吴国强悍，威震天下。吴王夫差仗着吴国的兵力，虽有蚕食山东之志，诸侯们无不畏惧。山东各国之中，齐国最大，据说齐景公在位50多年，已经70几岁了。他有6个儿子，最大的是公子杨生，最小的是公子屠，号为安孺子。齐景公一直不肯立太子，他想等安孺子长大一点后再立他。安孺子只有几岁，齐景公实在是等不到，在他一命呜呼之前，命国士高士赶跑其他公子，立小儿子安孺子为君。所以安孺子登基后，国士高士二人为左右相，秉持国政。大夫田启是田无宇的儿子，田无宇这一生都在做笼络民心的事儿。人家找他借粮贷款，他就用大斗偷偷的多给人家，到还的时候则用小斗回收，这一借一还之间，自己白亏了1倍多的粮食。田启踏上政坛之后，也继续沿用父亲这种广施恩德的手段，大斗出，小斗入，所以名归田氏如流水。田启对国士高士二相非常谦顺，每次上朝的时候，田启就早早起来，亲自驾着车去接他们，所以国高二相都很信赖田启。一天上朝的时候，田启私下对国高二相说，齐景公去世前立了安孺子为君，大夫们都不赞同，不得已才勉强答应。现在您们两老担任相国，大夫们人人自危，想策划动乱，可千万要小心呢。国高二相听了心惊，准备铲除一些不对味的异己。田启又反过来欺骗那些大夫们说，高氏太可怕了，他正在酝酿一个阴谋，想把你们一网打尽，现在趁他还未发难之前，大家要抢先动手。那些大夫听从了田启的话，6月的时候，田启报幕，率领齐国的众大夫们带兵发动叛乱，攻打高氏国氏，一战即胜。高国见大势已去，只得逃走。田启乘胜追击，国氏慌不择路，逃到莒国去了。田启便在返回的途中杀死了高氏。至此，报幕为右相，田启为左相，二人控制了国政。一天，田启邀请朱大夫都来他家吃饭，大伙儿欣然而来。鲍牧在别处已喝得半醉，所以最后一个到场。田启见人都到齐了，然后说道，我最近得了一件宝物，想请大家看看，不知大家想不想看。大伙儿都说想看，于是两个大力士抬着一个巨大的皮带从后面走到了堂前。田启亲自将大皮带解开，只见里面是个人，把脑袋伸了出来， 众人见了大吃一惊，原来却是齐景公的大儿子公子杨生。田启扶着杨生出来，对朱大夫们说：安叔子年幼，不适合当国君，我是奉鲍相国之命改立大公子为国君。话还没说完，鲍牧带着酒意瞪大两个眼睛叫道：你不要诬赖我，我可从没跟你合作过，你欺我喝醉了吗？田启不等他说完，就强拉着他下拜。朱大夫们不得已，也只好都跟着他俩下拜。公子杨生就这样当上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悼公。齐悼公一上台，就把他弟弟安孺子牵到宫外杀之。杀了安孺子之后，齐悼公怀疑鲍牧原本并不想立自己为君，就询问田启。田启说：鲍牧的确不想立你，此人不除，国家是不会安宁的。于是齐悼公找了个理由，把鲍牧也给杀了。国人见齐悼公一上台就滥杀无辜，都怨恨他，而田启则

0: 独霸了齐国的相位，掌控了齐国的大权。从这之后，田氏家族真正成为了齐国的第一豪族。田启用诈术巧取豪夺，在许多封建统治者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甚至是卑劣的，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夺权最快速最成功的大家族，因为他们连续几代人广施恩惠于民众，早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晏婴在生前曾这样评价过：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29。
2: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0: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
6: 红
4: 镜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九月开海，鱼虾满仓。9月1号是大连开海，
10: 下爬废蟹，鲅鱼倒鱼，码头上一筐一筐的，全都是大连人啊惦记的那股鲜。
9: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原汁原味，清蒸水煮少放调料，吃的就是这个鲜字，而这是大连人九月的仪式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大福，FM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4章，古代强国称霸如何折腾弱国。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大军北上，驻扎在吴国的北部边界上。吴国的北方有齐鲁两个大国，究竟是先打齐国还是先打鲁国呢？夫差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伯嚭说，大王，咱们还是先拿下鲁国吧。为什么？鲁国打仗不行，他们只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其实很软弱。至于齐国，让他们先乱一乱，以后再收拾。好吧，那就先打鲁国。夫差拍了板儿，大王，对付鲁国人其实也没必要动真格的，咱先吓唬吓唬他们，看看反应再说。于是吴国派出了特使前往鲁国。鲁哀公见了吴国特使，很紧张也很不自在。吴国特使说，我们大王就在离你们鲁国不远的地方，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整日演武练兵，辛苦得很，要不你们邀请我国大王过来做客吧。鲁哀公哭丧着脸望望四下左右，没有一个人吭声。那就邀请吧。没办法，鲁哀公只好邀请吴王夫差在曾地会面，因为吴国人他们得罪不起。就这样，吴王夫差被鲁哀公邀请到了曾地，两国国君终于见面了。一边是吴王夫差和太宰伯嚭，一边是鲁哀公和大公子苻景伯。伯嚭趾高气扬地直接提出了要求，你们要用百劳的饷礼招待我们大王。什么是百劳呢？一牛一羊一猪谓之一劳，百劳那就是100头牛、100头羊、100头猪。鲁国人一听就傻眼了，这个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支付不起啊。吴王夫差不高兴了，当年 我爷爷的爷爷时被你们骗去的国宝，你们应该还没忘记吧？百劳对你们鲁国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子服景伯连忙解释道，祥礼的规格是有礼数的，周天子是天下的大王，他规定了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我们招待周天子也只不过才十二劳啊，你们开口就是一百劳，这真的不合礼仪。周天子也只是享受十二劳的祥礼，鲁国人为吴王夫差准备的也是十二劳的祥礼，这已经非常够意思了，因为他们已经把吴王当作天下之王在看待了。伯皮冷笑一声，哼，装什么装，晋国的大夫范鞅，他一个大夫这才什么级别，他在你们这里就享受了十一劳的待遇，你以为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吗？他能享受十一劳，我们大王如何不能享受百劳？
3: 这
11: 子服景伯依然坚持说，坏了规矩真的不好啊。少啰嗦，伯匹大声地告诉他，晋国的一个大夫就超过了十数，我们大王只要百数，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况且前几天宋国人就是用百劳招待的我们大王，你们鲁国可千万不要落在了宋国的后面呢。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子服景伯暗暗诅咒道，吴国将要灭亡啊，弃天背本不得好死，不给他们，他们现在就要祸害我呀。因此鲁国人只好用百劳的规格贡献给了吴王夫差牛羊猪各一百头。夫差大悦，但是伯匹的威风还没耍够，伯匹问道，在你们鲁国执政的人应该是季康子对吧？这个人怎么不见他来呀？难道是瞧不起我吗？子服景伯连忙解释道，
3: 不是不是，季康子病了，身体不好，他来不了。
11: 不行，伯匹叫道，必须叫他来。于是鲁国人只好再回去请季康子来。季康子还是不肯来，但如何应付呢？他让最善于外交辩驳的子贡前去推脱。子贡虽然常受到孔子老师的批评，但面对这些野蛮的吴国人，他还是很有一套的。伯匹看了看他问，你是季康子吗？怎么这么年轻啊？
3: 子贡说，我是他手下的人。
11: 伯匹恼火了，三请四邀他还不来。
3: 子贡急忙道，太宰大人息怒，他不来是因为他害怕你啊。
11: 伯匹这才得意地笑了，你们鲁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你们国君忍受着颠簸之苦，赶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而他这个大夫却坐在家里不出门，请问这是什么礼呀？
3: 子贡回答说，这不是礼，这是畏惧大国，你们大国都不讲理了，我们小国当然也只能追随着大国。
11: 伯匹一愣，我们吴国如何不讲理了？
3: 子贡说，当年吴国开国之君吴太伯是用周礼治理夷人的，但从第二代吴仲雍开始就抛弃了周礼，他们断发纹身，裸以为士，沦为蛮族了，所以你们吴国祖宗好多代人都不讲理了。
11: 伯匹这个气呀，看样子是辩不赢这个小子，即使是辩赢了也有失身份，所以就不再辩了。吴王夫差欢快地带着鲁国人孝敬他的一百头牛、一百头羊、一百头猪回去了，因为他们胜利了，不动一刀一枪就胜利了，鲁国人承认了他们吴国才是老大。而季康子也认为自己胜利了，他把子贡当作不辱使命的英雄一样对待，把吴国故意贬得很低，说吴国人无能为力也，其奈我何？
9: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35章，历史上的吴王夫差很善于把握最佳时机。朱子义是朱国的国君，这个人好吃懒做，暴虐成性，为人傲慢无礼，向来与鲁国不和。虽然朱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但他从不把鲁国放在眼里。鲁国的上卿是季康子，他对鲁哀公说，朱子义这种人渣整天只知道吃喝挥霍，从不干正事，搞得民愤极大，应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鲁哀公说，好，把他抓来问罪。大夫子福景伯说，不可，小国侍奉大国是信，大国保护小国是仁。我们鲁国相对诸国来说是个大国，相对吴国来说是个小国。我们刚刚才和吴国人签订了盟约，就去欺负小国，这对吴国就失去了信，对诸国也失去了仁，一次性就失了两德，那就非常危险呢。季康子不听，秋天的时候出兵攻打诸国，一路畅通无阻，长驱直入。打到城门时，已能听到朱子义还在里面嗨歌，乐器声敲得很响，全然不顾外面有什么危险。很快就破了城，朱子义束手就擒，鲁国人把他五花大绑扔到囚车里，强行带回到鲁国，关押了起来。诸国人慌忙跑到吴国去求救，他们对吴王夫差说，鲁国人不讲信用，刚和您盟过誓就背了约，欺负我们小国，我们的国君被抓走了，但我们不担心他，我们担心的是大王您呢，因为您的威信还不够大，您没有威信，四方的小国就都有忧患，您自己看着办吧。吴王夫差说，那好吧，寡人为你们讨回公道。诸国人走了以后，吴王夫差又有点后悔了，因为太远，诸国又实在是太小，兴师动众去一趟不划算，所以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却是一直按兵不动。再说齐国新上任的国君齐悼公，他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诸国国君朱子义为夫人。齐悼公听说鲁国把他妹夫朱子义抓走了，顿时火冒三丈，大怒道，鲁国人抓他，这是在欺负我呀。当初齐悼公还没继位之前，到鲁国溜达了一圈，和季康子的妹妹一见钟情，季康子就把妹妹许配给了他。现在齐悼公即位了，派人去鲁国接他老婆回来，可季康子发现妹妹竟然跟自己的叔叔搞乱伦，季康子怕事情败露了不好，就没让妹妹去齐国。齐悼公以为季康子是在故意刁难，因此怀恨在心，所以齐悼公发怒了，屡屡与寡人作对，是要教训教训季康子。他派人来到吴国，向夫差献上厚礼，请求吴国出兵，齐吴两国联手一起南北夹击鲁国。吴王夫差大喜道，寡人正欲士兵山东，今日齐国约我国一同伐鲁，师出有名矣。于是吴王夫差在答应了诸国人求助的半年之后，才又在齐国人的邀请下正式出兵了。夫差率领着吴国的大军在半路上慢吞吞地走着，因为你们齐国离鲁国近些，我们吴国太远呢，所以你们先上，我们随后就到。夫差要坐山观虎斗。春天出的兵，走到六月份了还没到，鲁国却被吓坏了，无论是齐国还是吴国他都不是对手，现在这两个大国都要打他，怎么办呢？鲁哀公大惧，
11: 慌忙无条件释放了朱子义，让他回国去了，又派人去向齐悼公谢罪。齐悼公不依，还要继续攻打鲁国。鲁国纳闷了，你们要主持公道正义，我也认错了，人也放了，罪也赔了，干嘛还要打我呢？季康子心中有数，不得已秋天九月的时候派人去与齐悼公讲和，答应把他妹妹一定送到齐国来。年底的时候，季康子的妹妹来在了齐国，齐悼公的目的这才终于达到了。好吧，那就放你们鲁国一马，收兵。第二年春刚过完年，齐悼公就派人来见吴王夫差，咱们两国为小国主持了公道，伸张了正义，鲁国也认罪服输了，我看这件事儿适可而止，就这样吧，可以退兵回去了。吴王夫差的大军现在终于快走到了，他也派人来见齐悼公。吴国的使者问齐悼公，去年的时候是你叫我们大王出兵的，我们大王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出了兵，今年你又叫我们大王再退兵回去，如果我们大王还按你的要求再退兵回去，那你是在把我们大王当作臣子在使唤吗？齐悼公倒吸一口凉气，慌忙解释道，不是不是。吴国使者又问，你命令我们前进我们就前进，你命令我们后退我们就后退，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吴国是你们齐国的附属国呀？齐悼公急了，哎呀，误会误会，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吴国使者又继续质问道，既然我们吴国不是你们的属国，我们大王也不是你的臣子，那你为什么一会儿要他进又一会儿要他退呢？是存心故意摆布他吗？请您好好的解释一下吧。完了完了，这齐悼公简直要晕倒了，他还真解释不了。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1: 第336章，齐悼公引狼入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吴王夫差对齐悼公说，去年寡人听从了您的命令，调兵遣将，劳师动众，不远千里而来，现在您又改变了命令，您为何要前后发出两道相反的命令呢？寡人我不知道究竟该听从哪一个指令，所以我打算继续前进，来到你们齐国当面接受您的命令。齐悼公吓坏了，手足无措，这可如何是好啊？鲁国知道这件事儿，乐坏了，这齐国人想调动吴国的兵力来攻打我们鲁国，结果弄巧成拙，现在吴王夫差反过来要打齐国了，机不可失啊。鲁哀公、季康子以及鲁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连夜商量之后，决定马上采取措施。他们派人带上巨款厚礼来见吴王夫差说，大王，如果要攻打齐国的话，我们鲁国很乐意效力。夫差得意地笑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先是齐国约吴国一起讨伐鲁国，不费一兵一卒，鲁国就自动认输了。现在则又变成了鲁国约吴国一起讨伐齐国，齐悼公的日子很难过呀。却说当时，吴王夫差带着吴国的军队和鲁国的军队分两路夹击齐国，围住齐国的南鄙，兵临城下。齐国举国上下惊慌失措，都责骂齐悼公无能，无端招来了这伙

0: 功。怎么做？鲍熙问。鲍熙推辞。田常说，没关系，你不敢做，我来帮你做，还是算你做的。于是一杯鸩酒进献给齐道公饮之，把他毒杀了。可怜的齐道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牺牲品。中年早夭曰道，道这个字一个心字旁加一个卓，卓是高的意思，表示心悬着提到高处，为恐惧之意，也有悲痛哀伤悼念的意思。他们毒杀了齐道公之后，就派人来到吴军营中与吴王夫差和谈。上国受命于天，我们国君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大王，还想以一敌二，所以上天要惩罚他，让他突然得了一场暴病，一命呜呼了。只是上天在帮助大王诛杀无道之君，免得生灵涂炭，殃及百姓。从此之后，我们齐国愿意事事服侍上国，唯命是从。夫差听后大喜，他满意的笑了。四方诸侯都把他当作天子一样看待，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越国、楚国、诸国、曾国、鲁国、齐国，这一圈的大国小国无不顺着他的意思。从这之后，齐国、鲁国在名义上就都成了吴王夫差的小弟。已经获胜的夫差本想就此罢兵，但转念一想，齐国人既然如此害怕吴国，何不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呢？于是夫差率领大军来在了齐国的军门之外，大哭。他哭什么呀？哭齐道公死得冤，死得蹊跷，定要捉拿真凶，还世人一个公道，企图就此逼迫齐国就范。这一哭就哭了三天。在这三天里，吴军其实秘密地掩护着大将徐成率领的船队，从海上直扑齐国的南部琅琊港。结果偷袭没有成功，吴国的船队被严阵以待的齐国水师打得丢盔弃甲，沉船无数，吴军始终无法登陆，只得返回。没奈何，吴国与齐国的首次交锋就此宣告结束了。吴王夫差耿耿于怀，发誓来年一定要报复齐国，然后带着他的吴国大军回去了，鲁国也撤军回去了。齐国人都知道齐道公死于非命有点冤，但因为既敬爱田氏又畏惧田氏，所以谁也没有敢多嘴，就只把齐道公当病死处理了。他们又立了齐道公的儿子为新国君，这就是齐简公。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37章，夫差为争霸开凿了最早的人工运河。吴王夫差攻打齐国没有捞到油水，反而损兵折将，面子上很挂不住，他憋着一肚子火，灰溜溜回到了吴国。再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得胜回国了，鲁国、齐国皆先后臣服于吴国的事儿也听说了，就是吴国吃了败仗的消息并没有传出来，所以勾践不知道。勾践带着越国的一帮文武大臣们专程从越国赶来，带着无数的珍宝贡品孝敬夫差来了。礼物人人有份，夫差很高兴，吴国的官员们也很高兴，只有一个人不高兴。谁呀？伍子胥。

0: 勾践没安好心呢。伍子胥给夫差泼冷水，怎么没安好心呢？夫差感到很扫兴。伍子胥知道夫差不耐烦听他说，但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还是要把话往下说。越在我心腹之急也。伍子胥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成语，叫心腹之患。他们表面上顺服，实际上无时无刻不想报仇。我们攻打齐国有什么用呢？齐国的土地并不适合我们居住，如果我们不灭掉越国，越国就会灭掉我们。盘庚之告说，对于叛逆的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如今大王反其道而行之，还想称霸，这怎么可能呢？夫差本来还是很高兴的，听伍子胥一说就不高兴了。哎呀，我说您老总是这些陈词滥调的，您就不觉得烦吗？伍子胥固执地说道，大王忠言逆耳，我知道你被勾践的假忠心迷惑了，希望你能清醒。夫差不耐烦了，这样吧，要不您老去一趟齐国，如果你能说得动齐国，让他们主动臣服归顺我吴国，我们就不出兵讨伐他们了，怎么样？伍子胥一愣，叹了口气，灰溜溜地走了。越国人在吴国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吴王夫差设国宴款待勾践他们。临走的时候，夫差又专门设宴送行，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宴席上酒酣肉饱，吴王夫差开始谈起自己的称霸大业了。说到齐国时，夫差情绪有点激动，来年还要再次出兵讨伐齐国。这个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

0: 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15: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7号的17点前后转偏北风是6到7级，阵风会达到8到9级。最低的气温18度，最高的气温28度。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一提到东方朔出使匈奴，汉武帝坦诚了心中的原始想法呀。如果匈奴敢斩了东方朔，朕便师出有名了。儿宽上前抱了抱腕：“陛下圣明，汉使若能平安归来，全仗我军战力超群呐。”没错，今非昔比了。今日漠南已无王庭，狼居胥山下，再无韩仗。臣终于明白当初皇上要死守上古而不给匈奴西援的深意了。上古太守郝贤这会儿是理解了皇帝的战略意图啊，刘彻微笑颔首啊。至于儿宽呢，这不是武将出身呢，但是虽不习武，眼前看到的可是180000精兵摆在了阴山南北啊。他那心也激动，是心驰神往，皇上圣德简直胜过尧禹，虽文武亦不能及也。这马屁拍的，满朝文武甭管多大能耐，都得学识多大战功，跟您比不了。这聊着吹着弹着捧着，太阳落山了。太阳西垂之时，暮风渐起。毕竟皇上50多岁了，儿宽跟郝贤担心别染了风寒，劝陛下回宫休息也好。刘彻一边沿着石阶而下，一边看了看身边的包桑，传朕旨意，让公孙贺出9员2000里，赵破奴出0车1000里，先摆出个跟匈奴决战的架势来。
3: 遵旨。这大伙正说着话呢，就见台阶下有一个人正向台上张望。
2: 郝贤一眼认出来了，这不是霍去病他弟弟霍光吗？
3: 霍光手里领着小侄子霍善，正往这儿瞅着呢。刘彻一看，哎，霍光，善儿年龄尚小，北地风寒，你怎么让他在日暮时分外出啊？
4: 陛下，是善儿闹着要见您，说不见着外祖父他就不吃饭呢。
2: 哎，刘彻一听这心就软了，看着外孙儿是满眼的慈爱，你呀，你怎么就不听话呀？说着话上前抱起了霍善，上了车架。
5: 好吧好吧，今天你就随朕回去，今天晚上跟朕一起睡。
2: 这个细小的动作让儿宽看着很感动，他不敢怠慢，上了自己的车架，这一干人向北河城中而来。

晚上，霍善真就跟老爷、汉武帝刘彻住一块儿了。虽然是貂裘裹身，可是孩子还是眼泪汪汪，冲着老爷直要亲娘啊！那我娘在哪儿啊？您想，毕竟才7、8岁啊。刘彻十分感慨呀。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孩子打一出世就被皇后母亲宠爱着，他没见过他父亲呢，哪能降得了霍去病啊？刘彻向霍善身边靠了靠，你听过你爹的故事吗？霍善摇摇头，爹这词儿叫着都隘口，那没见过呀。不过一提故事啊，不像刚才那么可怜兮兮了，有点好奇。臣父是个什么样啊？朕就讲给你听。刘彻搂着霍善，伴着塞外的夜风，整个人已经沉浸在对霍去病的追念之中。一个个风雨搏击的故事，使得小小的霍善心中对父亲原本模糊遥远的形象，逐渐的清晰起来。长大了，臣也要像父亲一样带兵去打仗。怀揣这么一个纯真的理想，小孩子终于入梦了。这次出门一连20多天，清早出门巡视，正午回来用午膳，稍事休息之后就批阅从长安带出来的奏章。休息间隙，就看着包桑带着这位小少爷在眼前嬉戏游玩。这一天，公孙贺飞马来报说，匈奴的单于庭又悄悄向北边迁徙了。躲了，迁往何处了？刘彻挺关注，回报陛下，说是迁往北海以北更远处了。哦，拿地图来。有人展开地图，刘彻的手指顺着北海向北边移动，频频点头。这个乌维胆子也太小了。传旨，明日起驾，沿来路返回甘泉宫。乌维胆子这么小啊？不光是胆子的事儿，这实力差距在这摆着呢。今非昔比，不似当年呐。乌维坐上单于宝座，登基4年了。当年那是什么样子？当年君臣单于登基，那是大不相同。那会儿匈奴是兵强马壮，现在那些骑兵啊，早就不禁打了，也没那么些人了。匈奴人再也没有力量回到漠南这一片辽阔的草原，所以南下对乌维来说，那不过是一个依稀无望的残梦而已。单于庭关于收复失地的议论，不知讨论多少回了，可一说到出兵啊，您就看吧，什么左王右王，什么左古都侯右古都侯，都不鼓动了，不吭声了啊，谁敢出去呀？要不把汉人说得不可战胜，简直神话了。要不是罔顾左右而言他呀，那种推诿跟畏惧，简直就差写脸上了。可是对着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乌维单于来说，他怎么会忘记漠北之战给匈奴人带来的耻辱啊？那会儿，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大军是长驱直入，就像驱赶羊群一样，把他们赶到北海。他的父亲伊稚邪带着他还有不足100人的卫队，这通跑啊，死里逃生，逃到北海以北大漠的深处。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那会儿可以说是憔悴不堪呐。等人汉军撤了，他们再返回单于庭，没想到左王爷自命单于要取代他的父亲。反正是国家一衰败呀。内部就开始争权夺势，这匈奴国还能有什么希望啊？虽然说父亲在
大部分部族的拥戴下，重新平定叛乱，掌握了国柄。但是连年的风刀霜剑，对亲者背叛的愤懑与痛心，使得当年不可一世的一只邪单于身染重病，最终是怀着无法割舍的情感撒手而去呀。乌维至今仍然对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是记忆犹新呐。临死时候，他爹拉他手，一再嘱咐：“记住，回到漠南，回到漠南，那是咱们的家呀。”哪那么容易回去啊？四年来，他只有在梦中才能回到童年时玩耍的大漠草原。河西之战的梦魇一直折磨着这位新继位的单于啊。他想起来八年前跟父王提议说有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什么机会啊？那时候长安的戏做来报告说大汉朝的大司马霍去病因病去世了，所有匈奴人都觉得大汉倒了一根擎天柱啊。那会儿他的父王立即召集各个部落的王爷将军商议南进之事，可是没人敢统兵出战呢，战略方向定下来了，谁出去呀？几年前将领们都把这赵信北迁的主张视作卖国，现在啊，老迈的赵信再提起继续北迁的时候，大伙简直就差鼓掌通过了。眼睁睁往北了走，这是匈奴部族生存的唯一途径啊，都没人反对了，往南打怎么打呀？岁月流逝，相思不绝呀，对故乡的思念在多少个夜晚使他难以入睡。乌维经常一个人走出穹庐，南望天空，不觉潸然泪下。这大单于可怜到这一步，没事就落眼泪了，也是无能为力。一转眼到了十月初祭祀大典的时间了，忙完祭祀，这思乡情绪就像波涛一样拍打着他的思绪，撞击着他的胸怀。他再也不愿意待在穹庐里光喝那马奶酒了，换个酒，哎，不是酒的事儿，喝酒打发时光太痛苦啊。当太阳从北海的水面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他连忙披上久违的甲胄，携带着胭脂、八岁的儿子乌师卢，还有亲兵卫队，继续北进呐。塞外的风吹动着他的长发，绚烂的太阳光衬托出马刀的冰冷和锋利，这胯下战马发出稀溜溜的叫声，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刀光剑影的战场。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他们的队伍沿着北海西岸南下了数十里，到了昆丁匈奴部落的领地。这里冬日的草原早已褪下了绿色，裸露在苍穹之下。在没有嫩草的季节里，牛羊那就只能入圈了。草原越发地显出它的空旷跟寂寥来。乌维没有什么打猎的兴趣，他是为了寻找过去岁月的那种感觉呀。部队原先想往北走，心里不服气儿，怎么就不能南顾扎这么一头啊？往南面走得走一千里才到那狼居胥山呢，可是那里现在已经不属于匈奴人了，匈奴人驰骋大漠南北的日子恐怕永远消失喽。在他的记忆里，祖先开疆拓土的故事常让他觉得作为匈奴人十分的骄傲。那时候匈奴在发给汉朝的国书上常常这么写：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汉朝皇帝无恙。你看人家单于是天所立，而汉朝回书怎么写呀？写的是汉朝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你就从这个措辞抬头的称呼就能看出尊卑来。可是这不是当年的事儿了吗？现在啊，现在也不这么写了。乌维抓起了一把沙子
迎风这么一洒，他多希望这风能带去他对故乡的思念呐。在儿子乌什鲁眼中，当然不理解父亲这复杂心情，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惆怅。乌维看来，儿子应该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所以他不断的提醒，这会儿扬起马鞭子，指着遥远的草原：“我儿记住，南边，狼居胥山下，那是咱们的故乡啊。”那我们怎么不回去啊？被汉人占了，回不去喽。爹，等孩儿长大之后，一定要杀回去，夺回故乡。哎，乌维抚摸抚摸儿子的小脑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大概是不相信，又充满着希望吧。儿子很聪明，这点乌维感谢太阳神，给儿子一个聪明的头脑，但是他却没有草原雄鹰强壮的身体呀。盼着孩子将来茁壮成长吧。正琢磨着呢，就听身后马蹄声急促。乌维回头一看，左图齐王率领着马队追过来了。乌维对这位左王是深怀感激呀。当初他们匆匆归来的时候，是谁支持他父亲平乱呢？就是这位左图齐王，父亲驾崩之后，又是他第一个支持自己继承单于大位，有拥立之功啊。乌维常想，要是没有左右王爷还有这位自次王赵信，他也许会在王位的纷争中流落异邦，葬身大漠呀。所以对他们有感情。卫队在后边远远地跟着，两个人牵着马匹沿着湖岸漫步。乌维问他，近来汉朝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回禀单于，发来诏书了。什么时候到的？寡人不知道啊，刚送来。臣赶到单于亭，听说您出来狩猎，所以追到此处啊。那个刘彻都说什么呀？一点手，左王爷把这翻译叫过来了，议令从他怀中拿出了一卷绢帛呀，高声诵念制曰：南越东偶咸伏七谷，西蛮北夷颇为极目。还是那套词啊，南北咸伏，你敢不敢决斗吧？罢了罢了，不念。乌维厉声打断：什么词句啊，如此的嚣张，狂妄自大，无意对匈奴宣战。汉使在哪里啊？馆驿之中等候单于。走，现在就回去，寡人倒要看看这个汉使究竟什么样。你速去传自次王赵信到单于亭议事。遵命。各忙各的，他这打马回营啊。远处传来悲凉的歌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婿无翻息，使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呀。这歌声让愧疚、愁闷、伤痛交织在一起，复仇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往日苍凉悲郁的心绪，它化为马鞭的节奏，啪啪啪抽打的战马迅速回营。这战马就跟懂得主人心情一样，它四蹄生风，不到半个时辰，大单于乌维、自次王赵信已经坐在单于亭等着接见汉使了。汉使是谁呀？就是那位至圣幽默谈吐见长的东方朔呀。东方朔在匈奴主客的陪同下进入豪华穹庐，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匈奴，虽然不失汉使的彬彬有礼，但是从他的目光中露出的自信甚至是有些挑衅呐。本使奉我家皇帝陛下诏命转告单于，南越王的头颅现在已经悬挂于汉宫北阙，我家皇帝陛下现今陈兵塞上，若单于能战，我皇自将严阵相待。东方朔说完话，用余光
打量着面前这几位匈奴君臣，要看看他们的反应。他长长的冠带随着话语的起伏而微微颤动。吴家皇帝是深感单于漂泊之苦，如果单于怜悯匈奴生灵，不如面南誓于大汉。你老老实实称臣，咱就不打了。说完这番意思，再看乌维啊，终于无法保持一国之君的平静了。大怒了吗？没有，他笑了，是纵声狂笑啊！这笑声在穹庐中回荡，这是愤怒的笑。东方朔这番话终于激怒了这位自登基以来就怯战未战的年轻单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刘彻嘱咐他就得这么来啊，这是皇帝的意思，皇上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北巡的序幕，最好打起来趁机全歼呢。果然这单于笑声尚未落地，耳边就传来左徒齐王的怒吼啊，大胆狂徒，本王今天就先结果了你！苍啷一声拔出了战刀。您再看这位文士东方朔，连眉毛尖都没颤悠，是毫不畏惧啊，反而更加平静。哪边拔刀啊？他转向哪边，是脸冲着刀，十分儒雅的向单于施了一礼。单于，果真要砍了本使的头吗？难道您就不怕吴皇再来一次北海之役吗？请单于恕本使直言，真要打起来，外臣我料定单于廷还要北迁呐。言外之意，这儿你也守不住。你乌维那手指颤颤悠悠指东方朔，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来：来人呐，把这个狂徒给我拉出去，砍了！

0: 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现在天气
0: 怎么样，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5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镜头都不见，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下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九月开海，鱼虾满仓。九月一号是大连开海，
3: 下爬废蟹，鲅鱼倒鱼，码头上一筐一筐的，全都是大连人啊惦记的那股蟹。
2: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原汁原味，清蒸水煮少放调料，吃的就是这个鲜字。而这是大连人九月的仪式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大福，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4: 汉室东方朔一番自信挑衅的语言是激怒了单于啊，大喝一声，这把他拉出去剁了。卫队呼啦一声冲进帐来，四把明晃晃的刀，四个尖儿就要把东方朔卡当件了。乌维一阵冷笑啊，哼，你说什么？想把寡人的头颅挂在你家汉宫的北阙，那寡人就先将你的头颅挂在我单于庭前的高杆。退出去！这刚下令，几位就想往前，是逮住了往外拽，还没等拽呢，乌维突然看见一个人。谁呀？自刺王赵信。他看到了赵信无奈而沉郁的双眸。赵信有拥立之功，但是此次却是反对他的意志，他下意识地对乌维狠狠地摇了摇头。乌维还是比较信任他的，立即明白，将这狂徒先压下去，稍后再斩不迟。反正话都他一个人说的。把东方朔压走了，大伙纳闷啊，左突骑王问他，单于怎么出尔反尔啊，当断不断，难免深受其害啊。乌维没有回答他，直接问赵信，自此王今天是怎么了？为何暗示寡人放过这汉使？难道让寡人忍了这口气不成？哎，赵信叹了口气呀，喝了口马奶酒，从容不迫，要给乌维解答解答。臣当然理解单于的心境啊，可是漠北之战后，我军是元气大伤，这几年来无力再战了。刘彻之所以如此狂妄，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诚心挑衅，出于不公。倘若咱们现在杀了这东方朔，不正给他出兵制造了借口，重其下怀吗？你，都是你反反复复。乌维刚才受羞辱，那股邪火不知道往哪儿发了，这会儿听赵信这么一说，他是怒从心头起，苍啷一声拔刀在手，手起刀落，噗，斩赵信于帐中啊。这要杀红眼了，魂头算起来也不分远近人了，把旁边那左右王吓坏了，心想就这么几位明白事儿了，您在这都给秃噜了，回来有什么事怎么商量啊？他们这内讧了，汉武帝呢？汉武帝边敲德胜鼓，齐唱凯歌旋呢。一转眼到了元丰元年了，春节前夕，东方朔成功带领使团荣归长安呢。这朝会上又恢复他以往那诙谐幽默的语言，绘声绘色给皇上描述了匈奴单于听完诏书之后那副惨状。什么叫如坐针毡呐？怎么叫左顾右盼呐？怎么叫不知所云呐？反正他这一番描写呀，让大伙儿听的是捧腹不止。匈奴的王爷跟大臣们围绕着战与和的问题相互指责的混乱，让汉武帝听得十分的舒心呐。 大汉朝野都被皇上

在碎尽之命之时，而雄风不减当年直奔岭北的气势有所感染。别看50岁了，一点没显老。这一次出兵阴山，就在于向匈奴炫武啊！自元鼎元年以来，刘彻就强烈地感觉到，自从霍去病去世之后，汉军仿佛失去了灵魂，将军们不能居安思危，士卒都无心枕戈待旦。他担心长此以往，自己多年经营的军队会溃不成军呐、还想震慑匈奴，谈何容易呀、另外，他也是为了实现封禅泰山的夙愿，扫除边境不安因素啊。他不愿意在出巡的日子里被边关的战事干扰了祭天的神圣心情。东方朔的归来再次印证了匈奴北迁的消息，这回可以完全放心了。您就想干扰，你也过不来，太远了呀。他可以放心大胆，循着当年秦始皇的足迹去进行一次朝圣之旅了。关于封禅的筹备，早在元鼎六年的夏天就开始积极筹划了。第一件要做的事啊，就是要寻找封禅的渊源和相关的配套礼仪。可是太常王信要博士们去遍查经典，总也查不着要领，那怎么办呢？只能从《尚书》《周礼》这些古籍中去找一些天子表示对宗庙跟天地虔诚祭拜的零星碎片的记忆，比如说要亲自射杀牺牲，你是别人宰了拿过来那不成，必须亲手斩杀贡献上苍，这才能显示祭天之人的虔诚之心呐。刘彻下令告诉儒生们好好研究怎么射杀牺牲，那不是随便拿刀就宰的，起草关于封禅的礼仪是越详细越好啊！这帮方士跟儒生可有的忙啊，围绕封禅争的是面红耳赤。儒生们希望皇上的举止持之有故，所以从打武帝追溯到三皇，又打三皇追溯到太皇，越追越黄，黄得太远了都不知道怎么叫好了，最后是莫衷一是。有的甚至提出封禅用稀旷绝，莫知其礼仪呀、太久远了没地儿查呀，皇上此举不与古同，你跟他不一样都无所谓。刘彻这气核查半天，查出一独创来，那我忙什么劲呢？而以公孙卿为首的方士，他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只要皇上高兴相信，那别人怎么看无所谓。这不，有这么一天，公孙卿到宣示殿觐见皇上，这位方士多会说话呀，一开口那话题集中到封禅上，他有他的主张啊。公孙卿从皇帝的交谈中知道他对儒生们不满，这边听着心里边就打好了腹稿了。陛下，臣闻皇帝封禅是为与神仙对话，以求延寿而不老啊，所以嘛，细枝末节的东西就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皇帝陛下能通过封禅直接到蓬莱与诸位神仙当面交谈呐。哦，真是这样吗？刘彻的眼睛里边出现了光亮，这么说，朕的封禅之举是上合先意了。当然当然，公孙卿连忙点头啊，皇上见微而知著啊，封禅泰山乃是历代社稷功垂千秋的盛典，微臣愚钝，然愿随皇上前往泰山。刚才还蓬莱呢，这会儿改泰山了，只要带着出去玩，哪儿都不要紧呐。这几个月前，这方案都改变好几回了。这一次从阴山归来，刘彻干脆摒弃了儒生们的谏言，打定主意，你们说什么也不听了，一开春咱们就行动了。散朝之后，刘彻召东方朔到宣示殿详询匈奴北迁之事。
朕此次东巡，爱卿就随朕左右吧。司马相如一走，爱卿可就是为数不多的朕可以无拘无束随意叙话的人啦。看来是真想念这司马相如啊。东方朔连忙躬身，论出使郡国，安抚南夷，臣不及其他长卿；论慈父才情，臣亦不如司马相如。然臣忠汉之心与中郎将无异，能在陛下左右，实乃臣三生之幸也。刘须说顺情好话，东方朔这张嘴就来呀。刘彻颇为感慨，爱卿大志，深安朕心。行封禅之事，其实也是司马相如的遗愿呐。如果说霍去病的去世让刘彻心怀痛楚的话，那么司马相如的离开让他的心弦是永远失去了一位知音呢。感情那位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刘彻心中总是那么浪漫不羁，那么音声相携，怎么说都爱听，怎么唱都没意见，这可太难得了。这不单是他的诗词歌赋愉悦了刘彻的身心，更在于司马相如多次以汉使的身份南去巴蜀滇国，将大汉文明延伸到了荒蛮域外啊。司马相如还不像汲黯那样过于的刚直，应对皇帝见面不分场合提意见，没那么固执。他不但多次排解了朝堂上的纷争，而且总是能很巧妙地让许多面红耳赤的争论是化为共识啊。远了不提，就是当年他为那位被废的皇后陈阿娇做的那篇《长门赋》，可以说是洒满恩怨呐。那么提意见，刘彻都没反感，也没有疏远，反而为他真挚的才情所震撼。虽然不能恢复对阿娇的宠爱，但是那篇文赋却打动了皇帝的内心的。司马相如得的什么病走的呀？就是消渴症啊，老是那么渴。这消渴症在今天看来就叫糖尿病，那会儿不懂啊。直到他去世，刘彻才想起往日君臣叙话时很多细节。什么细节啊？就这司马相如一劲儿叫渴，这吃什么玩意儿这么咸呢？没吃咸的也渴，不断让宫娥给他续水。那会儿皇帝还纳闷了吗？爱卿如此焦渴，难道府中没有可饮之茶吗？你看君臣老开玩笑吗？你们家买不起水啊，就差这么问了。司马相如并不解释，只是微然一笑。有一次刘彻偶感小恙，身子也不大舒服，御医院的御医淳于意为他诊病的时候无意间说起了司马相如的症状。他告诉皇帝，司马相如得这个病啊叫消渴症啊。几天后刘彻特意让淳于意给这司马先生诊诊病，淳于意开了药方，司马相如感谢告退之后，皇帝问这御医怎么样啊。淳于先生叹了口气，中郎将大人恐怕即便边阙在世也无回天之力了，这病没救了。果不其然，没多久司马相如是撒手人寰的。临死前给皇上还上了一份表彰，留下谏言：臣蒙皇上垂爱，奉侍左右，君臣诗文唱和，愉悦情畅，臣深感皇上宏图伟业胜于秦皇，故臣以病躯残身请陛下行封禅大典，福荫万世，永固社稷。临死了都没忘提醒让汉武帝去封禅去。这司马相如太聪明了，他知道皇帝喜欢什么，所以临死也给提个醒，让皇帝念自己的好。所以刘彻每每读起这封遗书，久久不能释怀呀。知我者相如也。这不
刚交正月，皇上就迫不及待从长安东巡了吗？这个事儿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太史令司马谈，他也是力主封禅的朝臣之一。早在几天前，他已然奔赴洛阳，为皇上祭祀嵩山先做前期准备了。此次出行必经太史山呢，而这座太史山对日益老去的刘彻居然有着强烈的诱惑，合着见山就想看看。为了皇上出行安全，洛阳太守自打接到诏命之日起就出动重兵清山戒严，禁止老百姓上山朝拜，就连抬轿子驾车所经过的所有道路都由军队抢修完毕严阵以待，修完先拿皇上过，过完大伙再用吧。这司马谈本来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何况这是朝廷举办的盛典呢，从祭祀的礼器到祭献的牺牲，他是一一过目记忆下来，以备皇上随时问讯呢。别看官阶不高，但他肩负的重任是太守、郡丞还有县令们谁也不敢有半点的疏忽，这是经常在皇上跟前说话的人，别看他职务高低，他随便来一句你就受不了啊。这天到了正月28了，一大早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这就上了山了。军士与林卫们严阵以待，祭戒严也欢迎，皇上一露面，那此起彼伏的万岁声在山间回荡，是万山空谷，万岁声不绝呀。这山谷中的回音太吉祥了，司马谈也会断定。怎么叫会断定？顺着皇帝的想法断定。为什么人们都闭了嘴了，还有人喊万岁呀？现在人一听，那不是空谷回音吗？司马谈不这么认为，这是上天的声音，来自太医上界的恩赐，这是天地也承认您为万岁呀。啊，刘彻听完之后是万分欣喜，朕真的可以活到一万岁吗？好些进士听完也没敢乐，这什么动物能活一万岁呀？大伙一本正经，当然了，天地如此说，自然活到万岁呀。好，刘彻大喜过望啊，他立即下诏扩建太史祠，太史山给他增加建筑，扩大豪华，禁止乱砍乱伐，维护生态平衡。是这么高的见识吗？最起码使此地神圣化呀，倒没那么悠远的想法。大臣们纷纷表示顺从天意，在朝见皇上的时候，不是哪位改口喊了一声万岁，可打这儿起大伙就都万岁万岁的称呼皇帝了。司马谈因为解释得很顺畅，也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赐，就这么打这儿起管皇上都叫万岁，从这儿来的。为了这句称号，司马谈兴奋了好几天，心想你们那帮算命的方式算什么呀，他们专门以妄言欺瞒圣听啊，现在连嵩山少室山都欢呼万岁了，这不是社稷永固的吉祥象征吗？这让他追随皇上去泰山的心情就更迫切了。可能是忙大劲儿的，怎么越高兴越迫切呀、啊、身体是真不吃力呀、啊、一病不起，没办法，只能停滞在洛阳，眼巴巴的望着皇上远去的车仗。多年来，司马谈为了完成自己的心血，要写一部有打春秋以来全新的史书，他真是呕心沥血，付出太多了。这一次病倒，他真就担心了，可能这篇巨作就难以完成了。对朝廷来说，像他这样一个610的小吏，在不在呀、啊、无的所谓，不会有任何波澜。可对司马谈自己来说，让终其一生编著的史书因生命终结而搁浅，他是真不甘心呢、啊、前些日子他已经托人带信儿，给远在的西南自己那宝贝儿子司马迁给捎了信，赶快回洛阳啊。
您看他没给

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决心挺大，充满，但是身体定不住了。那天他走出很远，还看见夫人依门泪眼相望，他心里真是充满了歉疚。现在看来，恐怕这一别将成永诀呀。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最有发言权，最近他的身体日益沉重，所以他想了很多。在等待儿子的日子里，他觉得有很多事还没有交代清楚，没有做完呢。上一次司马迁回京的时候，说到编史，父子还商量要用一种全新的结构完成夙愿。一年来他已撰写了不少人物，可总觉得自己言语枯燥，这活生生的人物到了自己的笔下，怎么就简单而寒薄了呢？没有了那血肉跟情感，看来要想将之润色丰满，只有等待。司马迁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9月1号
4: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3: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9: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9: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9: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

0: 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了，北京时间16:03，我们来看一下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市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7号的14点前后转偏北风是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8度啊，房电18到29度，庄河18到28度。
4: 我是面条，我3岁啦。
5: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6: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4: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5: 好好吃饭。
7: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8: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9: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7: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9: 我们一家人
10: 相亲相爱。
1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9: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15: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16: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17: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18: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19: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9: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 ，FM 93.1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话题，有疾病的科普，还会有一些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该怎么吃怎么喝。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个人内心成长的这三大块啊，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内容。如果你感兴趣我们的节目呢，记住我们的播出时间每天晚上的16点到17点，还有我们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3.1。如果大家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48746180949874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健康的节目啊，所以您对健康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别忘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哈，18094848746，18094848746。我们先来说说生命关键词啊，咱们先来说咖啡和茶。中山大学呢，中山眼科中心啊，眼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讲到了咖啡和茶是有益于我们的大脑长期的健康的。这个研究说呢，每天如果你喝2到3杯的咖啡，和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的厚度增加16%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每天喝超过4杯的茶，与黄斑区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增加15%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咖啡和茶的摄入量呢，可能是具有神经保护的这个潜力的。那我们这里所说的呀，都是原品啊，咖啡是咖啡的原品啊，茶是茶的原品，什么咖啡饮料啊，这都不算啊，咖啡就是黑咖啡啊，是吧，或者意式浓缩啊这样的。茶呢，我们就是茶叶泡出来的茶啊，我们什么茶饮料啊，那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要确定的信息啊。好，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中山大学呢，中山眼科中心啊，他们的这个眼科国家级的这个重点实验室啊，他们发表的这个论文。接下来我们说说护眼环境。国家疾控局呢发布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当中提到了家庭视觉友好的环境建设。那第一个呢，就是书桌摆放呢应该使它的长轴和窗户是垂直的，其实也就是你要在窗户下面，那这个自然光才是真正的自然光，对吧？白天学习的时候，自然光线从写字手对侧射入，避免阳光的直射。桌面的平均照度啊，照度值呢不低于是300啊。而且家长呢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发育变化，定期的调整书桌的高度。为了儿童青少年配备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的认证的台灯，儿童青少年呢在晚间学习的时候，除了要使用台灯照明之外，还应该开顶灯。所以你看现在有些品牌啊，它的这个护眼灯啊就是个顶灯啊，是一个落地顶灯，就在你的大脑顶上。我这段时间就关注一个品牌的灯，因为我想买嘛，然后我就在直播间里问了他们几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直播间还是不够专业。就是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灯是无影的吗？他答不上来，甚至于他说哎呀还是有一点影子的，这叫什么话，对吧？那么既然你要设这个灯，肯定是要有一些它的优势的呀，所以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而且我看新东方的直播间也在代购它这个品牌啊。需要网络学习的时候呢，应该选择电视、台式电脑这种大尺寸屏幕的电子产品，相同屏幕尺寸的情况下选择屏幕分辨率比较高的电子产品。我自己呢在这方面也加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说家长出门了，我们家长都在那刷手机，是吧，孩子怎么办，是不是拿一个手机刷呢？我个人的态度是尽量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家长要以身作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能受你控制的年龄特别少，等到他上高中了，他有手机了，或者能上大学了，他有手机，你就管不了了。你说哎呀，你不能在手机里怎么样，你能管了吗？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啊，小学阶段还听你话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是要做得更好一些。我儿子10岁了，到现在有时候还问妈妈，我用一下你的小手机行吗？因为我有两个手机，有一个手机是给他的，我们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手机。其实我两个手机的屏幕是一般大的，然后他说我要用一下你的小手机，虽然我的手机里面没有那个任何游戏，他只是要听一下，比如说听个喜马拉雅啊，或听个樊登读书啊，或听一个申遗读书啊，就是这么几个这个软件，但是也是有选择的。虽然他的眼睛已经近视了，那在这方面我们家可能要更严苛一些啊。另外呢，电视的观看距离呢不小于屏幕对角线距离的4倍，电脑的水平观看距离不小于50公分，手机的观看距离呢不小于40公分，所以手机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儿童青少年的卧室呢是不摆放电视电脑，夜间要使用避光的窗帘，不开夜灯睡觉，引导儿童青少年在夜间避免或者是减少暴露在高亮度还有这个丰富蓝光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光线下，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好了，最近一段时间呼吸道疾病，我们如果要从防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医疗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一定要交给各家医院的这些医生们，因为人家是专业的，无论是耳鼻喉科的医生还是呼吸科的医生，我觉得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健康节目，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忠告。所有的医疗的部分，只要你不是医生，如果你是医生，只要你不是呼吸科的医生，你还是应该把这个事儿交给呼吸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科的医生，这个特别重要。然后我们要做的部分呢，是要做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部分。我觉得自己能掌控的部分就是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要居家休息，对吧？熬夜，少熬夜，好好吃饭，每一顿餐呢都要好好吃。我们说了，吃呢得好好吃，吃好了，但是不代表让你去吃那些能量高的、营养密度低的这样的食物，这个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勤洗手，这个可以吧？尽量要戴口罩，还有少去人多聚集的地方，适度的增加这个高蛋白的饮食啊，锻炼身体，充足睡眠，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这里呢有几个，一个是感染之后有些人咳嗽，如果干咳呢持续到2周或者是2个月甚至于更久啊，那咳嗽的程度和频率呢没有加重，不影响这种睡眠的活动的话，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有很多医生都是建议大家就可以等待自愈。反正我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能小咳不大咳，能不咳就不要小咳，就是尽量要保护住你的黏膜。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如果你的程度变了，频率也变了，另外就是咳嗽其实是有位置的，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咳嗽，包括孩子咳嗽，你要认真的去听，他那个咳嗽就在嗓子眼上，和那个咳嗽那个声呢，一下就好像，都好像就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再往下段走了，对吧？有的人好像都要把那个肺都要咳出来，这种状态还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的。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又感染了这种新的病原的话，我们说咳嗽的程度明显要加重了，而且还伴随着发热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复诊。咳嗽呢，变异性哮喘，你看有的人呢，从咳嗽已经变成哮喘了，然后运动啊、笑啊，又遇到这种烟雾、粉尘、冷空气的时候，咳嗽加重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接受这种雾化这种治疗了啊。再一个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鼻炎的患者，还有呢这种细菌性鼻窦炎的啊，因为细菌性鼻窦炎，你看已经到鼻窦这个位置了，就是它的这个感染的位置加深了，是吧？原来你就是在鼻腔这个位置，现在你到鼻窦了，因为我们知道鼻子和我们的大脑的部分呢都是通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到医院赶紧找医生看。我们也是在采访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那种因为鼻窦炎啊，长期就是反正就挺着，他真能挺哈。然后后来呢就引起了脑部的一些其他的反应，这是也是很糟糕的一件，而且挺遗憾的。如果说我们因为疾病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比较遗憾了。还有呢就是心因性的啊，这种情绪和压力，就是家长呢不要太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这个咳嗽啊。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跟我儿子有一天我生气了，然后呢就特别生气，孩子那天确实是在病的，然后呢他就使劲咳嗽，因为我平时啊他其实都会了，就是能忍住咳嗽。后来因为我特别生气嘛，我说咳什么咳，有话就说，别拿咳嗽来跟妈妈说话。后来那天晚上孩子睡的时候就特别难过，我想我跟大家讲，你看我都学了那么多年的这个就是课程哈，家庭的课程啊，儿童青少年的课程啊，都知道这个情绪，但实际上呢这些情绪还真的需要再学才行啊。当然我儿子那天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你今年跟我说话的态度已经和往年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我说好。我说你看你都到5年级了，我说
你在进步，我说妈妈也得进步进步，对吧？所以咳嗽这个东西啊，家长的关注啊，尤其你太紧张，孩子也会咳得更重，就配合你了嘛。还有呢，就是家长的漠视也会让孩子更加加重咳嗽，你看这都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这种事儿没法办。嗯，有很多咳嗽真的就是这样的。嗯，好了，我们来看看莲花清瘟胶囊哈。最近一段时间有一项国际的多中心的双盲的随机对照实验，你一听这几个词儿啊，那就证明这个很牛了啊，就是证明它已经很权威了。对这个2020年呢，我们发表的研究缺乏的严格采用了这个随机对照加双盲，就是他又做了一个补充嘛。这个研究呢是来自于中国、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17个地点当中的轻中度的哈这个新冠成人患者当中哈，410例莲花清瘟胶囊组和405例安慰剂组，然后患者接受了单独标准治疗或者是加用了莲花清瘟胶囊啊，就是每天三次，一次四粒儿啊，这种状态疗程大概是14天。结果显示呢，莲花清瘟呢显著缩短了新冠感染者获得持续临床改善的一个中位时间，这个中位时间是多少呢？是4天到6.7天。也就是莲花清瘟组的这种患者呢，在14天内获得主要症状缓解的比例呢会明显的提高。而且呢，莲花清瘟呢显著缩短了新冠感染者主要症状的缓解时间，说鼻塞啊、流鼻涕啊，就是2.8天啊、如果你不用的话就是3.7天。喉咙痛呢，如果你用莲花清瘟的话就是2天，然后不用的话就是2.6天。咳嗽的话呢，用的话就是3.2天，然后你不用的话就是4.9天，这个还是很明确的哈。感觉发热或者是发烧是1.0天对1.3天，低能或者是疲倦是1.3天对1.9天，肌肉疼痛是1.5天到2.0天。

我们今天先来说乳腺增生啊。乳腺增生呢是乳腺组织的一个非肿瘤性的增生啊，它应该属于一个良性的乳腺疾病啊。大豆和豆浆呢，作为富含有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以及多种维生素的这种食物，在我们饮食习惯当中呢，我们是尽可能要求大家要占重要的地位，理论上它一定是重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重要地位，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总在说豆制品，豆制品啊，原来我们家豆制品是隔一天就一吃，现在我们家的豆制品呢是天天都要吃，每天都有啊啊，不管你是豆浆也罢，豆腐干也罢，豆腐丝也罢，还是豆腐乳也罢，还是什么豆腐啊，像今天晚上，昨天我在家里啊，哎呀。因为朋友送我的这个甘肃的啊，这个哎羊腿，哎呀特别好，一想那大西北的羊腿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然后我一想我不能对不起我这条羊腿，然后就专门找了一个青海的一个朋友啊，人家是地地道道的哈，就是一直在吃这个牛羊肉的这个回族兄弟，然后呢就跟我讲了一些就是烤羊腿的一个方法，哎呀特别好用，就是你会发现啊，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人家吃这种羊肉啊，完全不是靠调料，其实调料很简单，就是一点点生抽，一点点白胡椒，剩下的那个味滋味啊，全部都是靠蔬菜给我滋生出来的。然后今天晚上我就要用昨天晚上烤的那点羊肉，哎呀简直了，我先生和我儿子吃毁了。我先生说你太厉害了，这第一次就做成这样了。我说对，我说我一般要做个难度高一点的东西，老天爷都特别照顾我。然后今天晚上呢，我就要把这个羊肉呢，因为还剩一些羊肉嘛，我就要跟这个豆腐来做啊，一个做一个汤。你看，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家，我每天都会吃豆制品。但是我们知道大豆里面的有一个植物的雌激素啊，它叫异黄酮，哎，引起了许多关于大豆和乳腺增生的一些研究吧啊。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大豆异黄酮和乳腺癌啊，这个很多人都在讲啊，大豆当中的异黄酮成分，特别是在这个乳腺癌的相关研究当中，总体来说，亚洲国家围绝经期的女性啊，这种大豆异黄酮的摄入量和乳腺癌风险成反比，就是它是有潜在的益处的。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有潜在的益处。尽管说在其他种族的研究当中显示了不同的相关性，有些甚至于成正比，但是普遍认为正常的摄入蛋白质是有这个豆制品是有益的。什么叫正常？就只要你是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30到50克的黄豆啊，我们取了个中间值40克，40克的黄豆大概我们吃的豆腐啊、豆腐干啊、豆腐丝啊、腐竹啊，这些豆浆啊，豆浆大概是600毫升左右，像豆腐啊、豆腐干就是200克左右的，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是高剂量摄入，什么叫高剂量摄入？每天在1升以上的，谁能喝上？喝了来举个手，来拍拍我的脸。所以我们说正常的摄入豆制品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讨论大豆异黄酮和我们的乳腺健康关系的时候啊，关键是在于摄入量的控制。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对哎呀不能吃啊不能喝特别的在意，反而对那种你要讲这个食品啊营养密度比较低啊能量比较高啊所谓的这种垃圾食品，我们说不能吃，哎大家这个哎呀听不见。对一堆这种健康的食品说他啊这个地方马上就能记住，很奇怪啊。就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天生我们要对那些好的东西啊就有一种排斥感，因为好的东西可能得到的太容易了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食欲啊，梅奥中心啊，梅奥医学诊所，听着诊所，人家可是世界级的一个大医院。你看梅奥呢，它是一个符号了，一个标志了啊。我们全世界呢做科普啊，人家梅奥算是一个很牛的一个，那它梅奥的所有的科普都是第三方啊，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第三方在为梅奥做这个科普，就是只要他们发布出来的这个科普的东西都是以这个来为准的，还是很牛的哈。我们来看梅奥中心呢，有一位专家呀，他总结出来的跟食欲相关的一些词儿，哎，我觉得特别好，嗯，希望大家能记住吧。一个是食欲啊，另外呢就是饥饿感、饱感。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天气
0: 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六点，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镜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九月开海，鱼虾满仓。9月1号是大连开海。
12: 下爬废蟹，鲅鱼倒鱼，码头上一筐一筐的，全都是大连人啊惦记的那股鲜。
11: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原汁原味，清蒸水煮少放调料，吃的就是这个鲜字，而这是大连人九月的仪式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大福，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3: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4: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5: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3: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4: 好好吃饭。
1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7: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6: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8: 我们一家人
19: 相亲相爱。
20: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1: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2: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3: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4: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6: 我是12岁的孙一博，我理解的健康是在长得高一点，长得胖一点，少吃外卖，多吃妈妈做的饭。
27: 我是11岁的王希伟，身体舒服没有毛病就是我认为健康。
28: 我是90后刚刚晋升为妈妈的一位幼儿园老师，健康是每天给爸爸和孩子做可口的饭菜，每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快乐的互动，每天在幼儿园和小朋友们一起蹦蹦跳跳。
29: 我是56岁爱自驾爱旅游的魏然，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健康对于我来说，就是人到了一定岁数依然能够心有所愿即可到达。
30: 我叫杨东，是一名从业20年的医生。健康是一个人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
31: 爱家有很多方式，让自己走在健康的路上是长效的爱家。我是南艺，我们一起探索健康，践行健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爱家健康行啊 ，FM93.1 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想得到我的帮助的话呢，可以，这个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啊，18094个8746。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老友头条号啊，这个来找到我们。今天我们来说说冻干的这个果蔬哈，显然它是不能够替代我们的新鲜果蔬的啊。你就从价格上它也不没法替代，对吧？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你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就冻干的水果呀蔬菜呀其实它也是可以比较好的去保持它的营养价值的。我是说了，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你

像这个采矿的专业呀，这个地质的专业呀，远洋的专业呀，你像南极科考站的啊，我觉得他们肯定都要多多少少都要吃一点这样的东西的。在零下温度的时候呢，是几乎不会有这个受热损失的问题，在抽真空的这个加工条件下，氧化损失也非常非常的小。你比如说我在电商那个企业啊，它是专门做那个冻干的苹果的，就是他们家只做一种，就是苹果，所以24小时直播，你看就是那个机器就一直在做苹果。我买了哈，确实很贵，买回来尝了一下，也确实很好吃，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酸不溜筋儿的那种状态还是有的。给孩子当零食，尤其是给小宝宝们啊，这个当零食，说出去我也没有办法，总拿着那种新鲜的水果，你怎么办？我觉得补偿就是补足一点这样的东西也是可以的，但前提一定是这种冻干，因为它这种冻干呢是什么都不加的，就是不会额外的再加糖啊什么的，增加那个重量。它就是很轻，纯是把这个苹果呢削成片儿之后，把水分抽掉，然后急速的这种状态下，它就是靠那个技术。因为冻干之后呢，失去的只有水分，其他的成分就没浓缩了嘛，它也不存在说营养保健的成分，溶水啊流失或者是溶油损失的问题，它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别的。但是我们确实是现在有一类的这种。号称说是冻干，但我认为它那个技术肯定和冻干还是要差很多。它那个是加糖的，我们不要那种啊。你就从价格上其实能够感受到。所以如果它没有加糖的话呢，就不存在热量增加或者是钠含量增加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吃充足的新鲜果蔬的话，这一类的产品它其实是可以补充的啊。但是我们日常吃到的冻干的产品，一包的数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如果你要补充补齐，我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大家建议，对吧？蔬菜300到500，然后呢，这个果呢应该是200到350克的话，那这个钱挺多呢啊，挺多呢。所以它只能是一个查漏补缺，像比如说小宝宝啊，你带他出去，你像走一个长途，你还想给孩子吃一点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呢，我们说冻干的产品呢，因为它毕竟是不是新鲜的那种蔬菜啊水果的这种口感，你像我刚才说有一个朋友送我的那一大盒子冻干的那个蔬菜，就是咱们说那个他把那个卷心菜啊是切成丝儿之后，然后再用冻干的这种技术，确实是一大包啊。然后你炒菜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就没有那种新鲜的蔬菜好吃。但如果说你想想，如果要搞地质的，到搞地矿专业的这样的人，在那个偏远的地方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那也觉得，我觉得它也比他整天吃压缩饼干啊方便面呀、啊、要好很多，对吧？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最初看的方便面那个蔬菜包，有点像那个，嗯。但是其实方便面那个蔬菜包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冻干技术啊。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呀，因为冻干之后它那个质地呢是特别疏松的，非常容易吸潮，就那个袋子打开之后马上就吸潮了。如果你要是一个油脂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的话，它也容易氧化，所以开包之后呢就赶紧要把它吃掉啊，一次吃不完的话呢要赶紧把它扎起来，避免氧化和吸潮，这个是这种产品的一个问题啊。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方便面的这个话题啊。那天呢，那个我们跟几个听众聊天哈，然后就说到了有一款面哈，就是有一个企业他做的这个面，他那个面饼的饼身啊，就是一个烫了头了的面饼饼身啊。我就很喜欢吃那种鸡蛋面，为什么呢？我觉得特别能够满足我对方便面的那种欲望。其实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吧，比如说你像我是70后、80后啊，还有90后，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对食物的那个链接啊，你去仔细品一品，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你像我，我跟大家讲过，我为什么会对方便面有这种情结，就是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表哥啊，他小两口嘛，刚刚结婚又没有孩子，然后就经常把我从我们家接着，然后就上他们那儿。晚上呢，在他们家我就感受到，他们半夜可以吃东西。那时候在青海嘛，能买到的方便面就是上海的芙蓉面。我相信啊，那个时候我姨父或我姨，因为我三姨是一个特别会过的一个女人，就如果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儿子儿媳妇在家里晚上吃这个方便面，他们一定会收拾这个孩子的，就是因为太败家了。你吃挂面不行吗？吃切面不行吗？非要买那么贵的方便面。那个芙蓉面确实是挺贵的，但是那一刻给我种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种子，就是这个面太好吃了。你知道吗？我们三个人只能吃两袋儿。就是我现在想想哈，有一年我回青海的时候，我还跟我哥说，我说那个时候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加一袋？他说那寻思你小嘛，咱们仨人两袋够了。实际上每次我都觉得吃不够，所以每次都不够的这种状态，他就会对让我对这个食物有一个异常的链接。所以我对方便面哈，其实我你像有一段时间大家特别喜欢吃那个干脆面，我无感，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就是脆点儿，但是我就对这种弯弯曲曲的有点筋道的这种面，哎呦特别有感。所以我从方便面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最喜欢吃的是辛拉面。因为它无限接近那个芙蓉面。所以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明明知道这个方便面不好，对吧？我们说方便面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那个油脂的量是比较大的。你看任何一款的方便面，我最近看了好多款的方便面哈，基本上这个油脂都是在占了全天总能量的20%几，24点几，20到25%，还有达到30%的，我太过分了。当然它这里面的油脂呢，不光是这个面饼饼身上的油脂，它还有就是那个油包。你像那个调料包吧，我基本上吃方便面的时候就是能用1/3都不错了，剩下都是扔掉的。你像那个油包，你一打开你没有办法做别的，而且它那种油脂吧基本上就是饱和脂肪嘛。因为饱和脂肪，虽然说现在饱和脂肪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它没有像以前那么可怕了，对吧？昨天我还跟我先生我们俩探讨啊，他说其实现在第一位的是盐，对吧？第二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胆固醇啊，好像第三位才到了这个饱和脂肪。所以我们大家对饱和脂肪呢也不用太紧张。可是如果你有慢性疾病，你血压不好，血糖不好，你的血脂不好，那你不行。就像我们说吃鸡蛋，你可以不在乎那个胆固醇，但如果像我的血脂已经有点异常了，对吧？你凭啥不在乎？你有资格不在乎吗？我没有资格不在乎。所以方便面呢其实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重量的就是油脂，还有呢就是高饱和的脂肪嘛，所以营养价值是比较低的哈。就是它那个油包都是一样，你想那个好油它能放到油包里吗？它也不能成固形状啊，是吧？那个盐呢，如果你要看方便面那个盐，你要是吃一包你就顶一天了，你就什么也不用干了。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我们买的方便面肯定不如你不如你买的挂面。当然我们要说面包是我们家的底线，对吧？饼干那你要说我要买个饼干，我回到家我肯定得受批评。我先生从来他都不会说那种批评，他一定会说你怎么吃上饼干了。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批评了，而且比较差劲吧啊。所以你像那种弯弯曲曲的被烫了头了的这种鸡蛋面，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我觉得那种口感
后来我仔细品一品，我可能还是比较在乎那个弯弯曲曲的那个口感吧。对于调料我真的不是很在乎。有的人说哎呀不是那个牛肉面哈，如果你要是调料包都不放进的话，那个油包不放满的话它不好吃。我说是吗？没觉得呀。所以像那样的人呢，你就要应该品一品，你是对那个油包有情结。我不是，我对那油包无感。就是我经常会买方便面哈，那油包都扔了，油包一点都不用，就是放一点盐，然后有的时候会放点家里的，反倒是我会放一点这种像那个就是双麻油，像我比较喜欢那个亚麻籽油和那个芝麻油，咔放到里边，配点蔬菜，打一个鸡蛋啊，觉得特别好吃。所以我对那个面饼的饼身是有情节的。那如果和这些我们说面包饼干相比的话，方便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你们猜。对不对？

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是，你会吃那种就是冻干的那种水果和蔬菜吗？有个听众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对对对对，就是这类产品。他说这类产品好贵呀、啊。对，我们单位楼下有一个小卖店儿啊，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餐卡吗？我中午吧就一般都不在台里吃，所以就会攒一点钱。然后我每次都是给我儿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餐卡的钱去买。我真的我是觉得到超市买那个冻干的水果哈，对，我经常会想为什么要有这种产品，太贵了。但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冻干的那个草莓。我在那个电商哈、啊、有一家企业，哦，那一家企业24小时直播，太厉害了。他们工厂可能是24小时工作，这类的产品呢，它还是有适应的人群的。我想，比如说，做这个地质矿产业的，对吧？还有远洋的，我觉得这种工作吧，包括宇航员。因为这个冻干的这种技术其实最早最早就是在宇航的这个食品里面会有的。我有一次坐飞机，我忘记了是哪个航空公司的，就是提供的那个午餐里面带一份冻干的那个水果，但是就是一个哈，我忘了是草莓还是樱桃的。我当时就是内心哈觉得哎呀无比的这个就是感动啊，因为我觉得一个航空公司啊，把这个东西，他们是不是前面没算明白账，就是后面有没有了就不知道了，反正前面有那么一段。啊，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呢是，你喜不喜欢吃这种冻干的蔬菜哈？有听众说，哎，他们家就买过那个就是冻干的那个蔬菜。我曾经有个好朋友哈，他。找我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找我办了个事儿吧，然后就觉得欠了我个人情，然后就给我送了一大箱那个冻干的蔬菜。我印象特别深，有茄子，有大头菜，有辣椒，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好几个品种，一大箱。就是拿到我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礼品还是很贵的。但是回到家之后呢，我先生说这是谁。我说你得蒙人家情啊，我说这个东西挺贵的。他说我知道是挺贵的，但是咱们家用不上啊。就是我还是说这一类的产品呢，它可能有特定的人群啊，就是比如说搞地矿专业的人，人家要到外面去采矿啊，或者是搞地质勘探啊，他们这样的人群是适合吃这一类的产品，因为它毕竟还是蔬菜啊水果之类的这种产品啊。哎呀，看样子我们的听众群里面还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个，这挺好啊，我觉得挺不错，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发图，让我长长见识啊。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 FM 93.1老友之声的其他节目。

0: 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0: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4: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5: ，FM991都市之声
6: ，FM105.7体育广播
7: ，FM100.8交通广播
8: ，FM106.7少儿广播
9: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4: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0: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4: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4: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4: 量子的深夜。

0: 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7:04，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市是晴转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7号11:04前后转偏北风16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现在情况：大连20到28度，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8度。
1: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在权力巅峰，以治国安邦之才左右着王朝的兴衰沉浮，同时呢，他们又怀揣着诗意的灵魂，在文学的天地里纵横驰骋，留下翩翩传世佳作。当治国雄才与诗韵雅章绝美邂逅，会碰撞出怎样的绚烂火花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您分享的是几位宰相的诗词作品，他们或奔放豪迈，或细腻婉约，或深沉厚重，每一首都是他们的人生感悟和才情凝聚。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魅力，看一看哪一首会让您拍案叫绝，沉醉其中。唐代诗坛七言绝句名家辈出，佳作更是不胜枚举。王昌龄、王之涣、李白、王维、刘禹锡等等都是富有声名的七绝诗家。相比于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七绝的成熟相对比较晚。早在初唐王勃、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的时代，五绝、五律、七律都已经成熟规范，然而那个时候的七绝呢，仍然是音律未谐，常常用对仗作结，很像是半截的诗作，缺乏韵味。直到盛唐开元时期，七言绝句才渐入佳境，而标志着七言绝句走向成熟的，便是开元宰相张悦的这首送梁六，字洞庭山作。张悦为开元文坛领袖，三度拜相，擅长文学，有著成文治之功，颇有武略，可以说是文武兼资，名于政体，

0: 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这首《送梁六自洞庭山作》。送梁六自洞庭山作，张悦。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这首诗的大意是呢，站在巴陵极目远眺，满眼只见洞庭湖的秋色，君山形单影只，就像漂浮在湖面上。神仙直说美丽虚无，我的心就像这洞庭湖水一样浩渺广远，悠悠荡荡。张悦晚年在唐玄宗时贬谪岳阳，这位开元名相晚景抑郁凄凉，但是他的诗风却越发凄婉。这首诗呢，被称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是他晚年七绝的登峰之作。巴陵指的就是岳州，现在的湖南岳阳。梁六名字叫梁之威，排行第六，所以叫做梁六。当时呢是任潭州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这也是张悦的老朋友了。他当时奉诏经过岳州进京，而张悦在岳州近旁的洞庭山为他送行。巴陵一望洞庭秋，这一句看起来呢就是平铺直叙，但是他写的这个境界真的是非常的开阔，意象清远，写出了湖水的浩瀚，一望无际的洞庭秋色。一个秋字可以说是无限蕴集，无限情味。日见孤峰水上浮，写到在眺望洞庭湖时自然进入视野的洞庭山，这个浮字很如实地表达了当时他们极目远眺时的直观感受，就是靠着这一个字，把洞庭山在湖水的波涛起伏中再沉再浮的光景写活了。闻道神仙不可接，诗人目睹洞庭山，引出了一段虚无缥缈的神话，湖山模糊，浮想联翩。张悦呢，正是因为望见此山而联想到了神仙，并从而产生了不可接这样的叹慨。那这种呢，就句内而言，它是有感于神仙只存在于传闻和想象当中，毕竟人天遥隔，难以交接。但是弦外之音，像神仙云云，应当不只是对香菱神话的遐想，不是泛泛的阴景性谈，应该是别有记忆的。心随湖水共悠悠，客人顺流东下，诗人伫立湖畔，心事浩渺，思潮澎湃。他不能跟着客人神游精确，只能与烟波迷茫的湖水一同悠悠不息，这是一种沉重的失落感，是别情，也是自身遭遇的悲叹。整首诗从实景到虚境，句句浸透了诗人之情。作者张悦不仅是开元名相，也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继往而开来，是七绝由初入盛里程碑式的作品。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新广播。
0: 唐诗三百首的开卷之作是谁写的，您知道吗？他既不是李白，也不是杜甫，而是张九龄。而这开篇之作题目叫做《感遇》。兰叶春葳蕤， 桂花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临期者，闻风作香月，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个是张九龄感遇十九首组诗当中的第一首，其中名句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可以说印证了张九龄传奇的一生。张九龄，1678年至1740年，字子寿，生于韶州曲江，是现在广东韶关市。据记载呢，他是西汉留侯张良之后。在整个盛唐诗人当中，只有张九龄是从偏远的岭南而来，所以呢，他也被誉为是岭南第一人。而发现张九龄的伯乐，正是当时被贬到广东的宰相张悦。当时的张悦因为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了岭南。在韶州的时候呢，张悦读到了张九龄的文章，一时大为惊艳，夸奖他的文章是有如清笺素练，能即时适用，一见而后遇之。这位文坛大家兼政治家的赞赏，鼓励了少年的张九龄，为他后来成为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公元707年，张九龄入京赶考，并荣登进士科。此时的他已然29岁，但是和岑参、高适、李白、杜甫相比，他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了。随后呢，他便开始了自己长达30多年的仕途生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他也是曾经几起几落，直到731年被玄宗召回京中，并得到了重用。此后备受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也就是宰相，为开元之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此呢，他也成为了唐玄宗用人的标杆。宰相每次推荐公卿的时候，玄宗一定会问一句：节操、品质、度量，能像张九龄那样吗？可见他的品行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就像他在诗中写的那样：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他在736年因为遭到了奸相李林甫诽谤排挤之后被罢相，贬为了晋州长史时所写的《望月怀远》，这和感遇十二首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张若虚笔下的月亮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李白笔下的月亮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我们来看一看张九龄的月亮又是什么样的呢？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首联这两句诗如同画卷一般在我们眼前展开，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宁静而辽阔的夜晚。你看呢，月亮从海上升起，它的光芒洒满了整个世间，使得无论身在何处的人们在这一刻 都能欣赏到这轮明月。谢灵运有明月照积雪之句，谢眺有大江流日夜，那张九龄的这一句海上生明月也是如此。他们看似平常无奇，实则真的是自带浑然天成的气象。海上和天涯这两个意象不仅展现了月亮的辽阔和明亮，也引出了作者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接着，情人愿摇曳，静息起相思，这两句直接表达了诗人的情感。他因为和亲人相隔遥远，无法相见，所以只能在漫长的夜色当中独自思念了。这里的静息起相思，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因为思念而没有办法入眠的情景，这就使得整个诗篇充满了浓郁的情感色彩。然后，灭烛灵光满，披衣觉露滋，这两句呢，就是进一步描绘了诗人的孤独和思念。因为不能入眠，作者就开始埋怨是不是房间里光线太亮了呢？于是他熄灭了蜡烛，披上衣服，走到屋外去。可是啊，屋外也有皎洁的月光，那一轮明月竟然也能如此的撩动心弦。直到感受到露水带来的凉意，这才从思念亲人的愁绪当中渐渐地清醒过来。最后，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两句诗是整首诗的高潮所在。诗人呢，想要把他看到的这满手的月光赠送给远方的亲人，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于是他只能回到床上，希望在梦中和亲人相见。这里的不堪盈手赠，就表达了诗人的无奈和失望，而还寝梦佳期展现的是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总的来说呢，张九龄的这一篇《望月怀远》是一首情感真挚、意境深远的诗篇。他通过描绘月亮、海洋、长夜等意象，表达了对远方亲人的深深思念和无尽的哀怨。同时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灭烛、披衣、露滋等等这些细节描写，让整首诗更加生动形象。最后，他用“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做了一个结尾，这既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失望，同时也展现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那结合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诗中的思念其实不仅仅是对亲人，还有他时刻牵动着的大唐的局势。当时呢，奸臣李林甫当道，安禄山得到了重用，这些隐患张九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其实早就看出安禄山是一个奸诈之徒，断定日后此人必会作乱，于是上奏除去安禄山。奈何唐玄宗不明华夷之变，把安禄山释放了。最终真的被张九龄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但是在这个时候，张九龄已经因病去世了。与这位宰相一起埋进坟墓的是熙熙攘攘的大唐盛世，他此刻期盼的还寝梦佳期也成为了一个海上泡影，被历史的波涛吞噬在轰隆隆的潮流之中。盛世大唐迅速从全盛走向了没落，唐玄宗在千乘万骑西南行的逃难当中想起了蓝叶一般的张九龄，他为自己当初不听张九龄的劝告而痛悔不已。有史料记载，当时唐玄宗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这也是给这位草木本有心的宰相的 最高肯定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
1: 现在天气怎么
0: 样，注意身体。
2: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1: 北京时间6点29分，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2: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1: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镜头都不
7: 见，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9月开海，鱼虾满仓。9月1号是大连开海。
11: 下爬废蟹，鲅鱼倒鱼，码头上一筐一筐的，全都是大连人啊惦记的那股鲜。
10: 大连人吃海鲜讲究一个原汁原味，清蒸水煮少放调料，吃的就是这个鲜字。而这是大连人九月的仪式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大福，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1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元稹，字微之、微明，河南洛阳人，中国唐朝中期大臣、文学家、小说家，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元稹家境贫寒，九岁能文，于贞元九年，也就是793年，以明经科及第，十年后登书判拔萃科，授校书郎。在此期间结识了白居易，两个人结为挚友，并称元白，共创了新乐府运动。长庆二年，也就是822年，元稹以工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深受唐穆宗的眷顾。唐代的大诗人辈出，生活在唐代的诗人想要出人头地，甚至流芳百世，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唐代诗人元稹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局面。在他之前有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我们都知道这二位呀，被人们称为李杜，那是盛唐诗坛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那在元稹之后呢，还有杜牧和李商隐，我们也知道这二人被称为小李杜，一个是高唱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浪漫风流，一个是吟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深情款款。即便是与元稹同时期的刘禹锡和白居易，那也比元稹的诗名大太多了。可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元稹呢都不能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但是他在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上的创作绝对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可以说是人尽皆知。这句诗和苏轼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一起成为了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劝慰失恋者最常用的两句话。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两句诗字面的意思。曾经沧海语出孟子尽心篇，关于海者难为水，由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巫山之云出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的高唐赋，宋玉说巫山之云由于是神女所变，所以千姿百态，变化多端，是人间美景当中最极致的美。所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是说当一个人看过了大海的苍茫和辽阔，那么其他的小河和小溪就没办法入他的法眼了。那如果一个人欣赏过巫山之云，刚才说了这是人间美景当中最极致的美，那其他的云他也自然是看不上了呀。元稹写下这样的一句诗，说明他认为自己经历的这段爱情就好比曾经沧海和巫山之云。那元稹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爱情，才让他写下这样美丽动人的诗句呢？这段爱情发生在元稹和他的结发妻子韦丛之间，让元稹永生难忘。后来的元稹我们都知道，虽然成了和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但是其实和韦丛结婚之前，元稹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的妻子可不简单，韦丛是钟鸣鼎食之家的正牌千金大小姐啊。元稹可能就是想通过攀上韦家这门亲，实现他世人的理想，而韦丛的父亲韦夏卿愿意把女儿嫁给元稹，唯一的解释呢，就是韦夏卿的慧眼识珠，他非常欣赏元稹的才华，认为元稹日后一定会成大器。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个韦夏卿确实是乐于发现和提携人才，他曾经举荐过柳宗元、刘禹锡等一大批的青年才俊。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25岁的元稹迎娶了
21岁的韦丛。在嫁给元稹之后，韦丛发现父亲给他选的女婿并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而是一个不明一文的穷书生。他不得不在婚后面临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贫穷。元稹曾经写过一段话来描述他的婚后生活，他说：夫人逮归于我，使之见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毁于色，不弃于言。从这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和韦丛婚后居然是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的，但是作为千金大小姐的韦丛却从来没有因此抱怨过。一个从小没有为吃穿犯愁的富家千金，如今能够心甘情愿地和丈夫共同面对如此拮据的生活，我们要说元稹真的是好福气了。原本想要通过婚姻这一捷径来实现他世人理想的穷书生，居然能娶到这样的一个贤妻，收获了真正的爱情。你说两个人关起门来过日子，过得穷一点也就罢了，偏偏呢，元稹这个人吧，他还有点穷大方，他特别喜欢和朋友宴饮交游，这样的元稹就免不了要经常请朋友吃吃饭喝喝酒啊。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吃饭都成问题，衣服都穿不暖，他那么穷，他写过这样的一句诗：泥他沽酒拔金钗。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分生动有趣的生活图景，说的是啊，元稹没有钱请朋友喝酒，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妻子呀，于是他就去找韦丛求救，韦丛马上把头上的金钗拔下来，给了元稹，说你拿去换酒请客吧。一个泥字啊，泥巴的泥，他就写出了元稹向韦丛撒娇求援的那个情态，可见两个人的婚后生活穷是穷了点，但是还是不乏乐趣的。除了面对贫穷之外呢，夫妻俩还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先是元稹因为在朝廷直言正论而遭到了贬谪，不久之后元稹的母亲又去世了，元稹要为母亲辞官丁忧。丁忧这三年是没有俸禄的呀，你要知道原本他俩的生活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这一下生活更加困苦了。除此之外，元稹和韦丛婚后总共生了5个儿女，几年之间有4个都夭折了，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很难想象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怎么样去面对如此千疮百孔的婚姻生活呢？然而韦丛凭借着坚强的心和对丈夫的深爱，一次又一次地挺过了生活的艰难，用她的智慧和善良成功地把这段贫贱的婚姻生活演绎成了浪漫的爱情神话。这就让元稹深刻地感受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极致的美了。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婚姻能够一直延续到元稹和韦丛生命的尽头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完美的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呀。可是这场婚姻仅仅持续了7年。元和4年7月9日，刚刚经历了一连串奔波回到洛阳的元稹就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年仅27岁的妻子韦丛病逝，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突然离世，对元稹无疑就是致命的打击，这让元稹从此陷入到了痛苦的深渊。韦丛去世

0: 日后元稹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就出自元稹的离思五首中的第四首。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解释过了这首诗前两句的意思，那就是见过了波澜壮阔的苍茫大海，再看其他的水自然失去了吸引力，感觉不值得一看了。见过了轻盈曼妙的巫山之云，再看其他的云，那也是无法比拟，没有兴趣再看了。我们再来看后两句，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那这两句呢，就是元稹进一步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专一和深情。什么意思呢？诗人说呀，即便身在百花丛中，我也实在懒得回头去流连盼顾。这其中的缘由呢，一半是因为我是修道之人，所以清心寡欲，另外一半就是因为我曾经拥有过的，如今仍然占据我心房的那个你。整首诗以极致的比喻和曲折的表达，将悼亡之情写得深沉而炽烈，这是对逝去爱情的忠贞誓言，也是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永恒追念。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拜参知政事，这是副相，次年拜同平章事，这就是宰相了，他主持了王安石变法。1050年的深秋，30岁的王安石登上杭州灵隐寺前的飞来峰，这位刚刚卸任鄞县知县的青年官员，在千寻塔顶极目远眺时，挥笔写下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首诗如一道划破北宋政治阴云的闪电，预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变法风暴。这个时候的北宋王朝正深陷在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泥潭当中，年轻的王安石却已经在基层淬炼十年，从淮南迁判到鄞县知县，他精准诊断着帝国的病灶，青黄不接时、代谷于民的实验已然孕育着青苗法的胚胎，疏浚东钱湖的水利实践终将演变成农田水利法的全国蓝图。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胆魂，掀起了熙宁变法的狂澜。在变法的过程当中，王安石遭遇了保守派的猛烈抨击，朝堂上的明枪暗箭、民间的质疑声浪如同蔽日浮云，但正是身在最高层的战略眼光支撑着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当中坚守着改革初心。在人生的飞来峰上，他眺望到更远的风景，所以浮云两个字承载的是双重的隐喻，既是自然界的云雾缭绕，更是保守派的攻坚阻挠，而最高层的宣言则展现出了改革者独有的精神海拔，那就是超越时代局限的视野，让他能够看清、看穿庆历新政夭折的症结，在20年后以更加系统的熙宁新法重启改革征程。登飞来峰，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关于飞来峰有两说，一个说法呢是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临山，唐宋时其中呢有一座应天塔，传说这座山峰呢是从琅琊郡东武县飞过来的，所以叫做飞来峰。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飞来峰就在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千寻塔在这儿指的是很高很高的塔，这个寻呢是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整首诗的意思就是说呢，飞来峰顶上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呢鸡鸣时分可以看到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因为我站在了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你看第一句，飞来山上千寻塔，这写的就是飞来峰的地势，即写了登临之高险。在这儿王安石用了千寻，这是一个夸张的词语，借写着峰上的古塔之高，写出了自己的立足点之高。成句闻说鸡鸣见日升，不仅言其目及万里，而且言其声闻遐迩，这句话很有气势，巧妙地写出了在高塔上看到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这就表达出了诗人的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了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但是诗歌既有生动形象又有深刻哲理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畏这两个字做俊语，气势夺人。古人常常有浮云蔽日奸臣避嫌的忧虑，而在这儿王安石加上了不畏，不害怕不在乎，表达了诗人在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不畏艰佞的勇气和决心。自缘身在最高处，用身在最高层的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那这两句自然就是全诗的精华所在了。在描写景物当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那就是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或者说只看到眼前，我们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全诗没有过多的去写眼前之景，这飞来峰上到底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我们不知道。这首诗一开始王安石就把自己置于飞来峰上千寻塔的最高点了，他重点写的是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整首诗四句只有28个字，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却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当中。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这不是一句哲理吗？表现出的是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然会觉得意蕴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后两句已经成为了那些不畏艰难险阻、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同之称。江南按抚张之白在1004年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1005年，晏殊与进士千余人共同参加殿试，他神色不惧，很快完成答卷，受到了宋真宗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授他为秘书省正字，留他在秘阁读书学习。秘阁指的就是宫廷的图书馆。1006年，晏殊被召侍中书，事后转任太常寺奉礼郎。1008年，因真宗东封泰山，晏殊被调为光禄寺丞，再任集贤校礼。因父亲去世，他回到临川服丧。晏殊为人缜密，而受宋真宗及宋仁宗两代君王的赏识。真宗每次向晏殊征求意见，都是用方寸小字把所问的内容写在小纸片上递给他，而晏殊呢，把自己的建议写好之后，连同那个小纸片一块儿装在一起呈给真宗。宋真宗对晏殊的谨慎严密非常欣赏。公元1022年，真宗驾崩，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仁宗少年嗣位，由嫡母刘太后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丽想要独揽大权，朝臣一时议论纷纷。这个时候又是晏殊，他提出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这才把此事了结。事后他得以升任右谏议大夫兼翰林代读学士。刘太后呢，认为他是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于是额外加恩，自礼部侍郎转授刑部侍郎。仁宗亲政之后，晏殊自然是越发的被受到了重用。在庆历二年1042年，自知枢密院士、进官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正式拜相。晏殊是北宋词坛大家，吸收了南唐花间派和冯延巳的典雅流利词风，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晏殊的每一首词都是那么的美，不论是词藻还是意境，读来口角咸香，让人吟赏不绝。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晏殊写出了著名的个人代表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表达了对时光易逝的惆怅，全词清丽自然，意韵深沉。晏殊总是有这样的能力，将人生的感悟融入到清丽的语言当中。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故事。据说晏殊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在大明寺的墙壁上看到了一首诗人王琦写的诗，非常欣赏，于是呢就把王琦请来一起吃饭散步。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落花纷纷，晏殊就说，我有一个上联，无可奈何花落去，苦思多年，一直对不出下联，而似曾相识燕归来，让晏殊一听拍案叫绝。这似曾相识对无可奈何，燕归来对花落去，工整巧妙，意境相连。诗句的忧伤和心生的欣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生命的循环哲理。晏殊大喜过望，后来就把这一联妙对用在了他的《浣溪沙》当中。《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0: 开头一曲新词酒一杯，画面感很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9。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3: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2: 2026年9月1号。
4: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9: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9: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9: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9: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9: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天气的情况，六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全市是晴转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8度，瓦房店18到29度，庄河18到28度。

0: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1: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0: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0: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
1: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首先我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青春期的升学焦虑啊、亲子矛盾啊、人际内耗啊，那可是很多家庭都绕不开的难题，对吧？哎，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围绕着这些难题哈，有请我们的客人用这个心理学的智慧破局哈，带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啊一起走出内耗，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是谁呢？我们今天的客人呢，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童倩老师。哎，让我们先和童倩老师问声好。你好，童老师。
2: 你好，大家好。
1: 对童老师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来一波。介绍一下，童倩老师呢是教育博士研究生啊，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还是咱们辽宁省名优骨干工作室成员，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成员。那童倩老师呢，他深耕高中语文教学一线已经有20年了啊，教学成果丰硕，执教的课程呢曾经荣获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一等奖、省级优质课一等奖，那还多次啊在全国省市级教学研讨会执教示范课与展示课。此外呢，童倩老师还参编过多部高考备考及同步教学资料，多次参与命制大连市期末试题，指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并屡获特等奖、一等奖。今天啊，请童倩老师来到我们的幸福家计划呢，我们要从一本书开始说起，是吧，童老师？
2: 是的，高掌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红旗高中的语文老师，也是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来分享我的阅读感悟。所以在分享读书的感悟之前，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
1: 哎，我也想问问哈，这个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2: 我们这支阅读团队呢，是由大连教育学院高中研训中心栾桂芳主任在2019年牵头组建的。一直以来呢，我们以共读为纽带，坚持每一天都进行线上的阅读打卡。在读完一本书之后，还会认真地写下读后感，并进行线上的交流和深度的研讨，可以说让阅读真正的落地，让思考真正的发生。那么在2025年的暑假，我们的团队的活动也再次的升级，参与的成员也覆盖了各个学段的教师，还包括了学生家长，我们交流的形式也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我记得当时现场汇聚了大连教育学院的领导、市内多所学校的教师代表以及学生家长代表，我们通过共同的非常真诚的研讨，可以说把阅读的力量影响到了更多的家庭和更多的校园。其实我也了解到栾主任在创办我们这个团队的初衷，因为他一直认为呢，阅读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同行。在这几年共读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把阅读变成了习惯，用阅读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所以第一次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活动所起的名称是一起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国务院在2025年的12月也是颁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规定呢，每年4月的第4周为全民阅读周。其实我们团队是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的团队就是全民阅读的一个缩影。
1: 所以这个思琪阅读成长共同体哈，首先牵头人就是一位资深的前辈哈，是大连教育学院高中研训中心的栾桂芳主任，然后成员呢就是像童倩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哈，来自于咱们各个学段的，是不是主要以语文老师为主？
2: 对，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是各个学校的高中语文老师，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队伍就更加扩大了，所以有更多的老师和家长也参与到我们的共读当中。
1: 所以经常哈，我们思琪阅读团队会领着大家一起读好书，是吧？
2: 是的。
1: 那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这本书，也是我们一起读过的书。
2: 是的。这个书名叫《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可能会想，这难道是想让我们做一个让人讨厌的人吗？我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里强调的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呢，是指我们要挣脱过去或者是他人对我们的束缚。我们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害怕被别人讨厌，也不刻意去追求他人对我们自己的认可，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当中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些条件。
1: 被讨厌的勇气哈，巧了，我也买过这本书，当时就是被这个书名所吸引哈。
2: 所以我和学生们在分享我这本书的阅读心得的时候，我学生也说，老师，我前几天也刚刚买了这本书，而且是他问了豆包给他的回复，看来这本书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一个谷爱凌参加采访的这样的一个桥段。那谷爱凌在参加这个米兰的奥运会冬奥会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他提出了一个带有陷阱的问题，他说，你得到了两枚银牌，那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两枚金牌。那谷爱凌的回答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他说，我是历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我想这本身就是答案。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把他看待世界的这种方式展露无遗，也就是说他能够

0: 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定义里，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只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那有网友就评价说，这位22岁的女孩活成这样，这叫通透。
1: 嗯，
0: 那我想说呢，她这种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决定了她的高度。这正是她一种强者思维的体现。也就是说，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这种强者的思维。
1: 嗯，这个强者的思维很重要哈，这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认知啊。因为你看他不会说是受别人的这个思维的引导，然后呢顺着人家走，人家一直心里很强大，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强大，所以人家取得了那么优秀的成绩，是吧？
0: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想概括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1: 嗯，
0: 那这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很新颖。首先它是由日本的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一位文学类的作家古见史鹤以对话体的形式的完成的。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是继承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传统，很多哲学著作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思辨的对话的形式进行的。
1: 嗯，
0: 整个书的全程呢，是通过迷茫的青年和智慧的哲人午夜时间的长谈，把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思想用非常通俗的、直击人心但也比较锋利的这种形式传递给我们。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枯燥的说教，也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在他给这位青年解决疑惑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现实当中如何把这些思想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可以操作的指南。
1: 嗯，因为这本书哈，我简单翻过，看的不是太深入哈，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里面就对话嘛，每一篇章哈都是对话，青年问问题，然后这个哲人给他回答。确实这里面有很多也是我们当下哈，我觉得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其实都很迷茫的问题，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形式上最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的是，这位迷茫的青年他对哲学家有质疑，那他的质疑就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嗯，所以哲学家在给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解决了我的疑惑。那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我们共读的这些书里面去选择这样一本书。因为在一线教学也有20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学生的成长，但是也同时见证了他们成长的烦恼。那我就思考，这些烦恼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那我如何带领学生去走出他的这种内耗呢？那他的这种家庭矛盾，我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呢？再有就是，我们学校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打造幸福校园建设。那如何让学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价值感，也是我们作为老师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让我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1: 所以今天哈也分享分享咱们童倩老师哈你的这个总结啊，就刚才说的这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0: 好的，那我觉得要理解这本书呢，首先要理解一对概念。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过去，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争议的。一种争议呢，来自于弗洛伊德典型的这个原因论啊，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那么另一种呢，就是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们两个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究竟是原因为主还是目的为主。然后这位心理学家说，我们这本书当中的心理学家说，似乎我们都活在了原因论里，而阿德勒教给我们的是目的论。所以我解释一下，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原因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人出现了心理问题，当你向弗洛伊德请教的时候，他会把注意力放在帮你寻找原因上。他会问，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童年经历了什么，他的潜意识里藏着哪些创伤。所以比起去解决问题，他更关注的是这个心理问题背后的心理根源。
1: 原因是什么哈？
0: 对，
1: 像我们现在老说原生家庭如何如何。
0: 是的，所以这就是阿德勒所批判的。因为阿德勒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不关心为什么，而是要想要什么。 这就是所谓的

0: 目的论，
1: 嗯，
0: 就是面对同样的心理问题，阿德勒会问，现在这个人他的这个行为究竟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他想要获得什么，他要在逃避什么。因为阿德勒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哪怕都是看起来会是很消极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背后也有他的要达成的目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看待过去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1: 不同的视角。
0: 视角，对。所以可能刚刚用概念去解释还有点枯燥，那我再回忆一下初中书中当中举的一个例子。
1: 好。
0: 因为他举了一个脸红的女孩，这个女孩说，我自己患有脸红恐惧症，所以呢我不能向我心爱的男生去表白。
1: 哦，这个所谓的脸红恐惧症把这个女孩给限制住了。
0: 嗯，对。所以说阿德勒却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他的问题，说你不是因为脸红才不敢表白，而你是为了不用承担被拒绝的风险才选择了脸红。脸红是真的，恐惧也是真的，但是背后的目的是逃避。
1: 嗯，您说这个哈，啊，我想起来，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孩子，我觉得这个您感触应该更深哈。
0: 嗯，
1: 像有些小孩就说，我这方面我没天赋，所以我这一学科学的不太好。
0: 是的，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比如说高一有新生入学的时候，学生会说，老师，我小学初中语文就不太好。
1: 嗯，
0: 那潜意识里是什么？他高中也不想在这个学科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是因为这样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你不用对我的语文的成绩有过多的期待。
1: 嗯
0: 嗯，所以他把他的现在的这种不成功归因为他没有天赋，他曾经不好，
1: 就是全是找原因。
0: 对。
1: 还有你看家长说这孩子不听话，因为到了青春期啊。
0: 是的，
1: 他学习不好啊，就是因为总打游戏啊。
0: 是的，所以我也常常说，说我性格不好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惯性的思维，把我们现在的不如意不成功归结为曾经的经历，归咎为原生的家庭，怪罪为外界的环境。所以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原因论。
1: 嗯
0: 嗯，就是我会把我自己当成过去的受害者。
1: 那你看哈，童老师，就是你看完这个书你有很多的感触是吧，那必然有很多收获，而且咱要把这收获往实际的工作当中哈去转移，是不是？哎，去实践。那有没有这个实际操作过？
0: 对，因为我一直在教学的实践当中去摸索，所以就针对这个两方的争执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学生。
1: 嗯，
0: 因为我们班呢有曾经我教过一个男孩，他成绩特别好，作文也写得很好，但是上课从来不回答问题，然后即使作文写得很好，我让他去当做范文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他也很怯于去表达。然后我就用阿德勒的心理学去分析了一下他，我说你为什么会不太想跟大家去分享和表达呢？他说因为我初中回答问题的时候被同学笑话过，所以我回答问题就会出丑，就会被人笑话，所以我与其去让别人笑话我，那我不如就不回答。因为改变是有风险的，因为你举手回答问题了，你可能被人笑话。那么像刚才那位脸红的女孩，她如果表白她就可能会被拒绝。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尝试去做自己呢，就可能被讨厌。所以呢，我们就把过去的一些不如意当成了自己的一个盾牌，把环境当做了一种借口。所以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呢，它是一个勇气的心理学，它是告诉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
1: 嗯，
0: 那我也常常告诉学生说，别让昨天的挫折让他去定义今天的你。也别让别人的评价来困住你的脚步，因为你永远拥有选择权，这就是改变的起点。首先要拥有自己改变的这种力量。这本书当中也说了，说所有的你的不想改变，实际上都是你下了不想改变的决心。
1: 所以其实我们永远都可以做新的选择哈。
0: 对。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生有没有改变？
0: 在我的引导下，当然有很大的改观。其实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也在史籍的书籍当中找到了一句，比如说齐桓晋文之事当中的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那孟子就和齐宣王说，大王您不想以王政来统一王道来统一天下，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您做不到，而是您不想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在于我们自己，就是不要纠结于你的过去。我们不是把过去视为空气，我们不是忽视它的存在，而是要更好的想未来应该去怎么办。比如说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那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从现在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1: 对，说到这儿，其实我在节目里哈，我也想经常我也会跟听众讲，我说你要有翻篇的能力啊。
0: 对，就是翻篇的能力。
1: 对对对，不要老纠结于昨天过去就已经发生的，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你再懊恼你都改变不了了。所以你的内耗不就是你一直在眼睛盯着过去不能改变的事儿吗？对吧？
0: 是。
1: 那我们也说总讲哈，说你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干嘛？你要把现在的事儿做好啊，利用好，对吧？然后呢你从现在做一个全新的改变，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往前做，那你看未来会成什么样，肯定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但是很多人哈，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个口号。
0: 对，后续我也会分享到这个观点。
1: 哎，这本书啊，虽然我看的没有佟健老师看的那么深入哈，就是蜻蜓点水翻了翻，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对我来说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总说，我说你要想让孩子听你的话啊，你说啥孩子听，必须你俩的关系要好。那么这个阿德勒里面，我记得这书里面就有一句，就说人一切的烦恼都是来源于关系。
0: 对，其实起初我对这句话是比较质疑的，那莫非是让我们与世隔绝？我自己在外太空生活，我就幸福了吗？那为什么人和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会造成我们的这种烦恼呢？其实书中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也许有人又会问，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吗？那世俗的成功不就是需要让我们得到认可吗？但是这个书当中的观点呢，是想说你只需要把这种认可当做一个附属品，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如果你一直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就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按照别人的条条框框去生活，那样就不是你自己的人生了。所以这是一个苦恼的来源。再有一个来源呢，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似乎就会有比较。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年龄相仿啊，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就是我就是被家长拿来跟别人比较的那个孩子。
1: 哦，
0: 我爸会说，你看他同事家的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啊，人家如何如何。所以我是在别人的家的孩子的刺激下长大的。那我们在一起上学，同学之间会不会比较？说你们家啊，这个条件很优越，啊，住着200平的大房子，啊，你比我好，你还比我漂亮，为什么？你这些优势都让我很苦恼。所以就是这种比较当中会让我们很痛苦。那如果往深了去说，会造成两种极端的状态，一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自卑，就是一蹶不振。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就是形成了一种自卑的情节，就是他总拿自己这个弱点去说事儿，去当做一种借口，然后还是止步不前。所以这是一种弊端。第二种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优越情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处去跟别人炫耀自己这种优越感。比如说穿戴首饰可能是作为生活的一种点缀，但我也看过有的人满手满身都是各种装饰的，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极力的表达他的这种自尊？所以这都是比较的结果。那么 在这个比较当中，人就不会自

0: 所以简直就可以说是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嗯，
1: 就是被这样的一种比较限制住了哈，
0: 对，
1: 就格局不够大。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人际方面的烦恼当中，可能这个比较会是一个点，
0: 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然后很多家长的这种焦虑也是源自于这种比较。
0: 是的，比如说可以考试可以发布成绩的时候，家长会看我的孩子在班级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他小考的时候这个孩子100个单词他50个都对了啊，我们家的孩子只对了5个，那就会焦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妈妈，我也无形之中会陷入这种苦恼。我会想，哎呀，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个这么矮，那他出生的时候他挺高的呀，是不是没被我养好啊？为什么老师展示这个画作当中没有他的，因为他画的太丑了，那是我应该再帮孩子去做点什么。所以我也有这种比较，然后会产生焦虑。
1: 所以哈，这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应该针对这样的一种想法怎么来做破局了，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样哈，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呢稍微的休整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见喽。
2: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依然在一起啊。那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呢，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哈，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童倩。哎，我们今天啊请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带着我们哈，通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啊，来探讨如何重构亲子关系啊，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走出内耗，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来，让我们再次问候童倩老师，你好。
1: 你好，高掌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掌声响起来啊，欢迎我们的童倩老师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本书哈，这里面提到了奥地利的这个心理学家阿德勒哈，然后他的一些观点。哎，我觉得我们家长呢了解一下，哎，你读一读这本书，对你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认知也好啊，心态也好哈，都会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调整的这样一个作用。刚才咱说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内耗啊、焦虑哈，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解决之道啊，那这个解决之道从您的观察角度可以给我们再分享分享。
1: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书中提到的另一个观点。他说有一种关系呢，就是要不是被绑架的关系，那么他用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课题分离。这也是我最常和学生以及家长们分享的办法。那他提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切关系的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或者是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那怎么去分析这个课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由谁承担，那就是谁的课题。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各种自媒体当中也向我推一个家长在辅导孩子，当然是愤怒的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过程，
0: 就是鸡飞狗跳的那种场景，是吧？
1: 对，说这个母爱就只限于这个时候啊，所以当孩子不爱学习这样的矛盾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从课题分离的角度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所以我想说，那就写作业这件事来说，究竟算作谁的课题？
0: 那必然是孩子的课题啊。
1: 是的，所以我的好朋友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作业有点多，然后孩子实在写不完了，又很晚了，太困了，所以呢他就模仿孩子的笔记替孩子写了，然后第二天被老师发现了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就比较尴尬，然后家长继续焦虑，孩子也很气愤。所以那这就是父母替孩子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儿。但是有的家长说，我认识到了这个学习是孩子的事儿，比如说我一直在教育他呀，你要好好学习，你学习不好可能会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你未来的生活会受影响。但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能不管他吗？那万一有一天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出路了，他回来啃老呢，那我不管他吗？所以在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把这种情感的纠葛给它剥离开，还是需要认真的去思考的。所以说这个课题分离的观点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简直太常见了。比如说我们高一涉及到文理分班，高三毕业考试之后呢会涉及到大学填报志愿，那么很多家庭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纷争。比如说我遇到过一个孩子，他的家长呢觉得你应该学理科，因为理科更有出路，然后考大学相对来说也更容易一些。但是这个孩子他是听家长的话选择了理科，但是他不快乐，因为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就活得很纠结。再比如说结合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父亲是学中文专业的，所以我在高考报考的时候，我所有的 第一志愿，所有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文。
0: 哦，
1: 啊，是的，所以最后也如愿的被中文专业录取了。那有同学会说，这个结果也挺好啊。但是呢，当时我最心仪的是像和高掌柜一样，我想成为主持人，那是我的梦想。
0: 哦、因为想学新闻之类的是吧？播音。
1: 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些主持的经历，所以还有一些自信。但是，我妈就找了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电台主持人来给帮我规划了一下人生。然后我发现这条路不是特别好走，
0: 嗯、
1: 所以在家长的这种指导下吧。我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迹，但是我高中同学也有和我一样一起考上了这个大学，他学的就是播音主持，然后他毕业之后留在高校任教，现在也是这个大学教授，那种生活也很不错。
0: 嗯，你们俩这挺有意思哈，他学了你想学的专业。
1: 是的，所以那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0: 啊、但事实上他也没做这
1: 个
0: 职业。哎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真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未来啊。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哈，就说人生要不要有规划啊？要啊，要不要有目标？要。但是呢，你在达到你的目标啊，然后按照你的规划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把现在那眼下的这个事情啊先做好。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行，他们也没学我这个专业，他们现在也是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很优秀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那我有很多同学哈，然后学了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之后也没干这个。我最成功的，人家自己创业去了。做的也非常的好哈，所以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烟花会在什么时候绽放，但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哈，把每一步走得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这样的。
0: 哎，这样哈，我看到我们高掌柜佳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哈，有个家长留言，我们先把这个留言说一下。
1: 好
0: 吧。嗯，这位家长很可爱啊，他说我刚进来，我没听到前面的话题哈，我现在就想问一个事儿，高中男生最近特别在意形象，爱打扮，是什么心理？然后他还后面还跟了一句哈，应该跟早恋关系不大。我觉得这位妈妈非常有意思啊。这位妈妈你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吗？我想先问一下哈，就是你怎能断定，就是你最后的这一句，这不就是评价吗？就是他的这个判断哈，应该跟早恋关系不大，这个你是怎么来确定的？
1: 我也期待这位家长的回答。而且我也想说，用刚才我们探讨的课题分离的这个观点来解决，那孩子爱美应该是孩子的事儿，可能他突然觉得审美在线，那我想从形象上去设计一下自己，也许没有别的更多的原因。
0: 因为我已经是高中生妈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啊，真的他在长大懂事儿哈，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是一瞬间的。
1: 对，
0: 就是小男孩，我不知道各位养儿子的家长是什么感受啊？就以前你催着他说你洗脸、刷牙啊、换袜子，这个衣服穿了好久，是不是要换一换呀？哇，这个男孩子真的很难搞的。啊，没关系啊，无所谓。哎呀，太耽误功夫了，我不愿意。然后他长大了，因为我们家那高二了嘛，你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哎，这怎么开始？不用你说了，这脸呀、洗得特别勤啊，长那么一两颗痘痘都不行啊，我得用洗面奶。然后呢，我得怎么去痘？这个换衣服也不用你操心了啊，人家没两天就说，妈妈，我这衣服呀穿了有几天了，脏了，你给我洗一洗吧。就我觉得。我的定义就是，还是孩子长大了，他对这个美啊，对这个形象，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很在乎了，是吧？我觉得其实这是个好事儿。
1: 其实我们不用对这个细节过于敏感。
0: 哎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说心里有个女生不在本校，就刚才那个，
1: 看来已经有答案了。
0: 啊，其实没关系哈，就是我想说哈，即便是真的有这个所谓。你看心里有个女生嘛，那这可能是单恋哈，更多是单恋。但是我觉得家长啊，你不用说是如临大敌，没关系的。因为早恋，我们把这个恋爱，以前节目里也讲过，恋爱这个事儿啊，你换一个字儿，练习的练啊，早恋其实 咱想这一段小孩呢，他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就只要你正确的引导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操作好了的话，就这一段对于异性的喜欢啊，然后呢对于这一个朦胧感情的这样的一种勃发吧，可能还会变成他积极向上的一种动力啊。我就见过，
1: 这个观点我认同。
0: 哎，我见过人家那俩孩子高中的时候啊，人家就互相有好感，最后呢一个上清华了，一个上北大了，
1: 还离得不远，都在海淀区
0: 啊。对呀、啊，然后这一段我也经常给我儿子去讲哈、啊，就是关键看我们怎么引导。其实我觉得，爱打扮这个事儿吧，妈妈你不用特别的哈去担心。如果你俩关系到位的话，你莫不如你跟他唠唠，然后你可以夸夸他。哎，儿子，你今天挑这衣服挺帅呀。大部分时候是不是都穿校服啊？偶尔休那一天，可能自己穿件喜欢的衣服，你可以问问他，哎，你挺帅呀，哎，是不是要和同学约着玩啊什么？你跟他聊一聊，关系好，孩子自然而然的就告诉你了，就不用咱们在这猜了，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呦，还有啊，这个您看看哈，童老师，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哈？他说，请问习得性无助，就是怎么整也没有勇气和自信了，这还能改变吗？
1: 我觉得应该从内在和外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一句话，就像心理治疗师一样给他更多的建议。而阿德勒心理这种心理学呢，它更多的是强调他内在的一种动力的唤醒。就像您在开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说这是一种认知，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在一次次的让我和我和别人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不行。那再有呢，就是孩子真的不行，是你给他的评价，还是他自己觉得也不行。因为这个世界是异彩纷呈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做那个你心目中的，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个孩子，因为可能孩子会有他自己成长的目标。
0: 是刚才啊，你看童老师说了，因为我们不能通过这一句话哈，然后呢就去给做一个评判，是吧？然后我也想问问这位家长哈，咱这个孩子呀、啊、现在是属于哪个学段？比如说是有中考的压力呢，还是说有高考的压力？而且这个呢，刚才我们也讲了，一切烦恼都来源于关系嘛，
1: 对，
0: 是吧？也得看一看就是你们家的家庭氛围、亲子关系怎么样。我这两天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开直播哈，有好多听友问我说，高掌柜你怎么不开直播了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就是学习没有动力厌学的这个事儿。我自己也总结了很多哈，那就是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如果说总是很焦灼，然后呢充满了争吵，父母高期待、高焦虑、高控制，那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打压哈也非常的麻烦，就会让他出现就这种就是没有自信啊、没有勇气。还有呢就是关系嘛，这个关系一个是家庭的关系，还有外在外部环境的关系，比如说在学校和老师之间啊有没有什么误会，和同学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这个是要一个整体，就我说哈，这一大工程你要综合性的来看。但是呢我一直坚信一点，孩子特别是青春期孩子，他的这个心理方面啊，

0: 们说现在出了 bug， 然后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成人的那种抑郁焦虑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给他一个土壤，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可以调整过来的，这个你相信我。因为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帮过一些孩子，确实看到了孩子的变化。你要有进一步的想法哈，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我们再做交流，好吧？好，那咱们继续哈。
1: 嗯，
0: 今天说的那个被讨厌的勇气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就是说对您，别说认知了，说对您的看法，对您的心态啊，有没有一点触动和变化，是吧？刚才呢，咱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家长太愿意干涉孩子了哈。
1: 对的，就是愿意把孩子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当做自己所纠结的事情，所以。课题分离这个观点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生长的节奏和他的选择，
0: 嗯
1: 嗯，要尊重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0: 是，你说尊重哈，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哈，真的就是怎么说呢，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我想说什么瞎管哈，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呀，今天我想穿哪条裤子，我就见过呀。那有的家长啊，就非得让孩子按照他的想法来，他就觉得这条裤子不好看啊，你不能穿，你穿那条裤子。哎呀，然后这个娘俩打的呀，这孩子说我穿件什么裤子，我妈都管。我就说这妈哈，我说你管那么多干啥？他穿着丑，那他自己的事儿。他丑别人笑话他，他自己他自然而然他就心里有想法了，明天你让他穿他都不穿了，是不是？再者说了，丑与俊那可能是你的审美有问题，你没有跟上现在呢。你看我奶奶哈，我奶奶九十多岁了，看我们穿那大肥裤子，我奶奶就受不了，太丑了。然后我和我妹妹觉得哎呀多好看呀。所以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家长啊，就你没管对地方，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和孩子们。就是我儿子现在是5岁，但我觉得我都要尊重他的选择。比如说他去年幼儿园第一次升旗的时候，我和他的老师都觉得他比较适合做主持人，然后呢因为他表达还不错，但是他跟我说他想去做这个护旗手，因为可以去升旗，他对这个动作已经向往很久了，每天上学的时候都看着那个旗杆，想着什么时候有一天我能把这个红旗燃，让他在我的幼儿园里面也冉冉升起。所以我尊重了他的选择。
0: 给你点赞哈。一般来说这么点的小朋友，我觉得好像妈妈会干涉的更多哈，而且
1: 他也有意识。
0: 对，因为你想，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升旗手，对于我们成人的观点来说，是不是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觉得哎，当主持人好啊？
1: 是的，
0: 是吧？哎，
1: 很荣耀，很关键。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想办法去说服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办。我觉得童老师不仅是一位好老师，还是真的是好妈妈啊，因为
1: 努力修炼中，这也是书籍带给我的力量。
0: 所以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各位，就可以从今天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开始看起哈。书也不厚啊，因为我家有，回家我就准备把这书拿出来好好读一读哈。然后除此之外，在这本书里面，童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心得？
1: 我记得刚刚您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一同分享和交流的，因为这本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生活不是一个线，而是由无数的点构成的。那么他用了两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如说舞蹈。那舞蹈不是说我们要通过舞步把我自己从舞台的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而不断的旋转的过程，它就是一种享受。那再比如说登山，我们可能是为了要登到山顶去看到更美的风景，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看到，你能说你整个旅程是失败的吗？因为按照书中的观点说，我们的旅行是从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过程都可以让我们有收获有成长。所以活在当下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
0: 很多人都着急往前赶路，然后忽略了当下这个感受哈。其实像刚才童老师说，就是旅行嘛，从你出家门那一刻就开始。我以前也在节目里也说过，你带孩子出去玩，你说孩子就是哎，看到马路上有

0: 这个收获了吗？就不是孩子美好的记忆了吗？
1: 是的，
0: 我换一种想法哈去看。哎呀，其实这么说来哈，咱说活在当下哈，当然了，多多少少也得有点对未来的期待和目标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会被目标所累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我发现他就会有纠结啊，他说我以后考什么大学呢，我以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对，你与其每天不如纠结，我也和学生常常说，你不如从听好这一节课认真做好一道题开始，那么这都是我们在为我们这个目标去努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目标，而是说不要天天把目标当作口号然后喊出来，而在于你当下的行动。比如说我经常告诉我自己我要减肥，但是这只是一个口号啊，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口号给忘掉了，就是行动永远跟不上。这样的话呢，你在站到秤上的时候你就会很焦虑，因为你没完成目标，而且又对自己有期待，你又没有行动，又没有改变的勇气，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0: 减肥这个事儿哈，我想跟大家说不要焦虑。我经常跟我的好闺蜜我们俩交流哈，控制住没长就是咱们今天最大的成功和幸福。
1: 这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方式。
0: 对对对，就是你要学会宽慰啊，宽慰自我哈，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快乐和幸福，是吧？你有了快乐，你才更有动力去减肥。
1: 是这样的。
0: 哎，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哈，能够请到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童倩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我想通过今天的这本好书推荐哈，然后能够让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哈，都能拥有啊这样的一种被讨厌的勇气。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要活出不被定义的人生。尤其是家长哈，刚才童老师讲的那个课题分离，你听懂了吗？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它是谁的事儿，属于谁的课题，谁的课题谁来负责，是吧？不要老去指手画脚，然后呢，非得让孩子按照你的思想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啊，你就不高兴，然后呢，你就会巴拉巴拉巴拉的去唠叨人家，去讲人家。其实你有的时候哈，控制欲太强的话，与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就是会让你有那种深深的焦虑。
1: 是的，所以书中也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人开始，即便是别人不合作那也和你无关，应该由你开始。而真正的勇气呢，或许不是被讨厌的勇气，而是真正的活出真实的自己的勇气，是为这个世界贡献价值的勇气。所以也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这样的勇气。
0: 好，那也感谢啊咱们思琪阅读成长小组的成员啊，我们红旗高中的童倩老师啊，那也希望以后时间允许可以来我们节目哈，继续愉快的聊天，
1: 好
0: 吗？好
1: 的，谢谢。那我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呢，给我们的共读小组打一个广告
0: 啊。行，这也不叫广告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成长哈。
1: 如果您也想参加到我们的共读活动呢，可以关注我们春风弦歌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会同步的推送我们原创的读后感，也会推送未来要读的读书书目的邀请函，所以期待有识之士一起加入，我们一起读书，一起以书为媒，一起过有意义的生活。
0: 大家如果记不住这个公众号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哈 ，lovehope931。love 就是英文单词爱啊 ，lov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后面是 hope，hope 啊，希望，爱，希望，然后931是我们的播出频点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9。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0: 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3: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2: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

0: 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7: FM 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8: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8: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8: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8: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8: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9: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睇咗我二十几年，大家好似从来冇嫌弃过我。无论我啲皮肤几咁皱，无论我啲头发几咁短，大家都好似照单全收。尤其是我见到每一位朋友，他们好像个面孔告诉我，你不用报答我的，我只是支持你就够了，这样。我真的觉得衷心地多谢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有留意报纸，早一排我好像在演唱会里面自己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但是我想是因为我真的被你们感动。我不知道上高的朋友听不听到，无论你是400元、300元、200元、100元，每一位朋友都用尽你的心机，希望支持我做完这个演唱会。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哭不是因为我身体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为我工作遇到什么困难，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感动。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

0: 北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音乐不止，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来吧，我们先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环节。
1: 不止音乐的听歌日记，
0: 听歌日记的环节，想要给你推荐一首老歌。有些老歌可能隔了多年再被重新唱起的时候，会生出一层新的温柔模样，美丽心情。这个歌我们听过太多的版本，但是呢，刘惜君翻唱的版本是一部电视剧的插曲，它少了那种浓烈的宣泄，多了一层安静舒展的感觉。然后旋律呢，慢慢的铺展开来，钢琴做底色，没有过度的煽情，把空间留给了人声。刘惜君的声线呢，是那种温润通透，然后没有控诉的感觉，它更像是在某一个午后翻起了旧日记，然后和过往和解的感觉。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它歌颂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圆满的爱情，那些流过的泪，被辜负的时刻，不是伤疤，而是丰富的人生记忆。所谓的美丽心情，不是没有受过伤，而是在受伤过后依然可以安安心心地走向明天，坦然接受自己毫无保留地爱过一场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歌。不同年代的演绎，可能原版当中是带着那种漂泊之后的怅然感，然后刘惜君的这个版本当中呢，则是更多的偏向一些安抚的感觉。他不纠结遗憾，也不沉溺过往，把往事安放妥当，然后抬头望向早春的那片淡蓝的晴空。我们来听歌。

来吧，听歌日记的环节当中推荐给你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食言赶月客，这首歌是写给每一个身在异乡追赶心中那轮明月的普通人。整首歌带着淡淡的民谣电子的那种质感，它更像是深夜当中轻声的自问自答，开篇的一句你问我最近好吗，还在为生活奔波吗，就好像朋友之间的闲谈一样，一下子把人拉进了那种现实当中的处境当中。月亮在这里是理想，也是心底那种不肯熄灭的期待，而现实呢熙熙攘攘，节日万家团圆的时候，依旧有很多人奔波于人海当中，在热闹当中选择安静后退，不愿意刻意的迎合周遭的声音。歌里当中呢也写出了那种疲惫的感觉，也曾学着讨好，学着争夺，后来慢慢倦了，不再急于向旁人证明自己。副歌的部分反复在唱到的他乡之客，愿我们都鲜活，是整首歌最温柔的一个落点了。他不鼓吹什么轰轰烈烈的成功，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守住自我，不必人云亦云，不必因为黑夜弄丢了自己。所谓的赶月客呢，并不一定是要追赶上那轮高高挂在天空上的月亮，哪怕只是一路向前守住心里的那团火热，那么就已经足够了。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来吧，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印象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全国的演出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薛之谦万兽之王的巡回演唱会。很多人可能听到万兽之王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强悍征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王者姿态。当你真正的走进这场巡演当中，可能才会懂得他讲的不是称王，而是困局、挣扎以及自我觉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和上一轮充满星际浪漫的那种天外来物不一样，他的这一轮巡演呢，把整个体育场变成了一座预言剧场，巨型的机械兽笼会矗立在场地的中央，开阔的四面台把观众完完整整的包裹进了这片丛林世界当中。整场呢，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沉浸式的音乐舞台剧，用白狐的故事串联起了一整个夜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踏入到丛林当中的那只野兽，会被欲望所裹挟，也会被世俗的枷锁所困住，拼命的去追逐世俗定义当中的那个成功。等到站到高处的时候，才发现王座的本身就是牢笼。演出的部分呢，也是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前半段会跟着剧情往前走，比如说动物世界呀、怪咖呀、骆驼，一首一首剖开人性的复杂和撕扯，然后暗黑的编曲配合着舞台的特效，氛围感呢压得会让人感觉有点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当故事走到挣脱枷锁完成觉醒，画风呢会突然一转，切回到我们熟悉的那个薛之谦，段子、玩笑、即兴的互动，那些陪伴着许多人的老歌会一一的响起，演员啊、丑八怪、天外来物重新的编曲，万人合唱的场面会漫过整个场馆。所谓的万兽之王，不是在别人的评价当中，他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接纳内心的野性，守住心底的那份善良，挣脱外界的牢笼，来做自己的王。我们来听歌，薛之谦，陪你去流浪。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继续来看到的是刘若英《飞行日》的2026巡回演唱会。如果说很多演唱会是一场盛大的狂欢，那么我觉得刘若英的《飞行日》它更像是一趟奔赴旧时光的音乐航班。开场的时候会响起一声广播，婴儿航空正式起飞，然后旋转的四面台，悬浮的巨型鲸鱼，还有那只温柔的抱抱熊，会把场馆当中变成一片很柔软的幻想天地。飞行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不代表远走高飞，它隐喻人生当中的无数次的出发和重逢的感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生活当中不停赶路的乘客，经历着等待、错过和告别，也终于等到了和旧时光碰面的那个时刻。整场的演出分为寻找、成长、陪伴这几个篇章，不会刻意的制造浓烈的煽情感。前半段的彼得潘一辈子的孤单唱尽了独处的那种心境，然后到了中段成全我们没有在一起，把感情当中的遗憾还有释然缓缓的铺展出来。刘若英的现场从来都不是那种炫技的舞台，她会坐在巨大的纸飞机的装置上环场飞行，看向舞台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呢也会停下来闲话家常，聊聊岁月，聊聊平凡日子当中的岁月静好。老歌经过了重新的编曲呢，也会褪去那种少年时的莽撞，多了经历了世事之后的一种温和的通透。然后等到继续给15岁的自己还有压轴的后来响起的时候，全场的合唱早就不只是听歌了，是一代人的集体的青春回望。这趟飞行的终点不是某一个远方，它是教会了我们来接纳人生的一些不确定，允许遗憾的存在，也要珍惜每次当下的相遇。所谓的飞行日，就是指短暂卸下生活当中的疲惫，搭乘音乐跟过去和此刻的自己好好相见。来听到的这一首《缩影》。

来吧，更多的演出动态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跟我一起来聊一聊，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狗哪儿呢，节目的进行期间也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来自于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情绪稳定这四个词可能变成了成年人身上的一种硬性的标签。这首新歌它没有做过多的爆发的设计，编曲做的也是很克制的感觉，金志文收起了他那种标志性的高音的感觉，用着一种近乎于独白的口吻唱出了当代人的一种伪装的状态吧。对外呢，我们要礼貌，要得体，要遇事不动声色，回复别人呢要永远是一切都好的，但是在深夜独处的时候，你才敢看见内心翻涌的波澜，你可能会有委屈啊、疲惫啊，还有纠结全都压在心底，习惯性的把崩溃悄悄的藏起来，维持住外人眼里的体面平静的那种模样。歌曲当中写的不是真正的心如止水的一个感觉，它是反复的自我消化之后呢强行的维持的体面。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情绪比较稳定，不过是学会了不把负面的情绪随便的摊开来给别人来看，他不去批判这种伪装的状态，只是把这种矛盾给你摊开。成年人呢，不必时时刻刻的逼自己波澜不惊，要允许自己的心里有起伏，接纳偶尔的低落，本来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吧？也不必要硬撑着做完美的情绪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金志文，情绪比较稳定。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音乐不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来听歌，好妹妹乐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

很多民谣呢总是习惯写漂泊离别宏大的遗憾，而这首歌呢什么沉重的故事都没有，它没有辗转的爱恨，没有颠沛的远方，就只有一个夜晚，一轮月光，两句简单的对话，吉他干干净净的，编曲很像晚风吹来的感觉，没有多余的乐器堆砌，完完全全的靠人声支撑起来的氛围感，这是典型城市民谣的质感。整首歌几乎就是一场对话，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一句很含蓄的告白，月光是影子，不必直白的说出喜欢，借着月色夜色传递出心底的那种悸动的感觉，然后两个人呢肩并着肩，不必说太多的话，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就已经足够浪漫了。民谣最珍贵的就是捕捉到这种细碎转瞬即逝的瞬间，他不写轰轰烈烈的爱恋，写的是暧昧时刻当中那种淡淡的心动，克制柔软。秦昊和张小厚的和声温润松弛，没有嘶吼，也没有煽情，留足了那种留白的感觉。故事没有后续，也没有结局，不知道两个人有没有走到一起，然后美好呢就定格在看见月光的这个夜晚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民谣歌曲一种独有的魅力吧，他把一瞬间的心动保存了下来，然后告诉大家不必追问往后，月光很美，刚好有人回应你，那么这一刻就已经足够了，对吧？

干净的木吉他轻轻地拨开了那种旋律，房东的猫的主唱王心怡清浅又略带着朦胧的嗓音一出来，像一场落得很轻的雨的感觉，它不汹涌却慢慢地漫进了你的心底，没有那种痛苦的感觉，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感觉，整首歌的情绪呢都是那种淡淡的回望。这首歌在讲离别，但是呢却不执着于怨恨的感觉，旧时光当中的相遇相伴最终像云烟一样缓缓散去，那些曾经无比重要的人和事情不会彻底的消失，只是慢慢的倒退到回忆当中。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几句歌词就道尽了心底的执念，不是非得要回到过去，只是呢心底还有一份放不下的惦念。房东的猫它最动人的地方呢，就是这种克制的感觉，它把遗憾揉进了烟雨晚风就像的这种温柔意象当中。很多人的青春离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慢慢的走散，到后来再次想起的时候，只剩下如烟似雾的碎片一样了。不止音乐的绵羊漫游夜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你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陈粒为你带来的虚拟。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粒的虚拟，编曲做得格外的清淡，循环的吉他和弦没有华丽的配器，把重量交给了人声的部分，陈粒松弛不疏离，然后也不呐喊不控诉，他就安安静静地讲了一份抓不住但是却又朝夕相伴的牵挂。你说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我却有你的吻，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拥有那个人，但是在心底早已经完整地存放了对方的一切。这份关系是虚拟的，情绪是100%真实的，就像是纸笔，像自己，像雨滴，明明触碰不到却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你。一连串以固执开头的排比，写尽了执念的矛盾，明知道这份想念有些空洞，却依旧贪恋于这份美丽。理智看得清清楚楚，情绪却又依旧溢满，任由自己坠啊坠啊坠落到云里。这首歌呢，原本是写给听众的一封情书，讲歌手和听众之间隔着舞台却精神相通的羁绊，但是放到每个人的身上又可以是一场遥远的暗恋，一份没有结果的惦念，一份只存活于内心的想念。有些感情呢，也不必落地于现实，它只存在于想象和回忆当中，虚幻却足够滚烫的感觉。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首《入海》。

不止音乐要伴随着毛不易的这首一荤一素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止音乐，音乐不止，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明晚九点，好哥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

0: 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7号的8点钟到8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下午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到8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8到28度，旅顺口区18到27度，金浦新区17到28度，长兴岛18到27度，普兰店15到29度，瓦房店15到28度，漳河15到28度，长海18到27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10，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启航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启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在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当中一起来问候早上好啊。那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一起去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9月1号呢，我们就换了一种方式啊，全新的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那么全天候呢，我们有不同类型的节目和大家问候，还是您熟悉的声音，换的是更加贴心更管用的陪伴。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变得更加的多元，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老友头条号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那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大连云 APP 当中找到我们。另外呢，现在星辰的抖音也正在进行着直播，搜索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了，也同样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那同时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周你的一些新的计划。从这周的天气来看的话，今天还算是比较这个热的啊，白天你看这个远航就说了，说哎呦这就是秋老虎吧，这个本来早上还挺

挺舒服的啊，这个到了上午9点多突然就热起来了。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两天明显比前两天还要热啊，就是感觉白天的时候这个太阳炙烤的时候还真的是挺热的，但是热应该也热不了两天了。从这个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的傍晚到明天就会直接降温了。天气预报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啊。秋老虎虽然说依然会在，但是不会持续的时间特别久，这一段时间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天气渐凉，注意要多披一件外套。

0: 好，克洛泽说啊，今天降温了一下，最高22度了。从天气来看的话，大连明天也会有所降温啊。虽然说降温了，但是好在海边城市的早晚温差相对来讲内陆的城市会好一点，所以我感觉这个温差还是可以接受的啊。早上的时候出门可以多带一件外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继续来关注9月6号开始全国上下的天气情况。南北方的天气呢都会迎来转折，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和明显的降温，多地降温之后呢，秋凉感会非常的明显。那么南方呢，降雨会逐步的停歇，气温呢会再度抬升，部分地区暑热回归。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像降雨和冷空气会率先的影响北方，各地的气温呢都会陆续的回落，降温今日主要集中在了西北地区区、内蒙古西部以及东北部。那么从这周开始，西北、华北、东北气温整体转偏低。那么在最近不少地方啊，气温都可以说是创下了入秋之后最快的一个新低记录。而降温过后呢，最高的气温20度线南压至了华北中部一带。明后天，哈尔滨和浩特、银川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在立秋后首次降到20度以下。同时呢，北方的最低气温显著走低，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分的最低气温会不足10度，而河南、陕西一带会降到15度上下，秋意渐浓。南方的话，江南、华南未来几天呢都会是降雨消退、气温回升的状态，最高气温也会重回30度以上。华南局部短时这个高温呢会卷土重来，而重庆、四川东部的高温还将继续持续4天左右，9到10号冷空气会抵达之后才能慢慢的缓解。所以现在啊，在进入到了一阵秋风之后，南北方的气温真的是逐渐拉开了，北方越来越冷，南方还在持续的暑热高温。好，其他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4号正式的发布。在2023至2026年的科考过程当中，科考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了6个新物种，覆盖了植物、地衣以及动物3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本周在北京开幕，目前呢，举办地点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作为了本届服贸会的重要的配套活动。

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在9月5号在首钢园首次亮相。那么整场的秀场时长是15分钟，分为了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的和碧波以及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了周边的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觉体验。这一轮的灯光秀呢，会从9月5号一直持续到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福茂会开幕之后呢，将增加到每晚三场。那么这一段时间呢，首钢园所在的区域还将同步来推进照明工程，依托当地的山体河流，运用精细化的光影打造出山塔和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让游客在光影当中尽享城市更新和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反诈，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和多模态的模型以及智能体技术，用户呢通过了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的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的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啊，具体的功能。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 AI 大模型的智能问答，在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可以从它的这个诈骗风险分析和诈骗类型识别以及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且同步的来关联视频的案例，实时的为用户来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第二呢，是关于反诈咨询，在这里呢也内嵌了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会更新发布反诈动态以及高发的反诈类型预警以及典型的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的来了解诈骗的新形态。第三呢，就是关于反诈词典，内嵌了防范的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以及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也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和关键词搜索和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的来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也会同步的开放，用户呢也可以快速的体验各项的反诈智能服务。

如此看来的话，其实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啊，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来防范常见的一些诈骗的套路。那么另外呢，在生活当中 AI 也是有所应用，比如说在我们的娱乐方面啊， AI 短剧越来越盛行了。今年以来呢， AI 短剧迎来了新一轮的爆发，像技术门槛逐渐的下降，大量的从业者也逐渐的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呢，制作 AI 短剧每分钟的报价从5000块钱跌到了几百块钱，逼近了成本线，但定制短剧的业务呢，依旧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行业竞争也在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和拼市场。那么数据显示呢，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国内的 AI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

138%，而海外市场表现也同样非常亮眼，规模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据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近70%。说到了这个 AI 短剧啊，大家也很好奇说这个为什么每次看 AI 短剧的时候呢，确实会感觉哎呦心情特别的好啊，因为他感到这个 AI 制作出来的每一个人物呢，其实不再是泛泛的，而是特别精细的以及特别精致的一些面孔。所以其实呢 AI 短剧现在也就剩下了它的制作相对来讲已经在逐步的精良化了，而关于其中的这个人脸素材该如何去收集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这个素人的人脸来进行授权的。随着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的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的素材采购需求就逐渐的高涨了，那么有一门特殊的生意就叫做人脸授权啊，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也不用线下的试镜，就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其实就可以来赚取收益。平台工作呢也表示啊，说这个根据授权人的不同， AI 的数字形象分为了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呢，大概是按照每部短剧100块钱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呢则是按照使用范围和剧集的长度来定价，价格呢从500块钱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照年龄、性格、风格来挑选，并且购买使用权。成交之后呢，平台和授权人会按照比例来分成。行业研究机构啊，相关的数据呢也表示，今年的前5个月 AI 短剧的市场规模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00亿大关。1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的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说到这儿呢，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你有没有看过 AI 短剧，或者说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一部 AI 短剧是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你比较这个感兴趣的是短剧里面的人物还是它的剧情呢？

好，我们关注完了 AI 市场啊，再来看一看现实版的旅游市场。到了上海旅游，除了逛景点、品美食，今年的暑期呢，有很多的外国游客还把配眼镜列到了行程当中。款式多，性价比高，最高几十分钟就可以取货，高效便捷的上海配镜正在为海外的社交平台逐渐的走红，也成为了入境消费的新热点。除了配眼镜之外呢，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体验了地道的城市生活。其中呢，像剪发染发这一类的生活化的消费，凭借着专业细致的定制服务，也成为了不少游客旅行清单上的新选择。上海闵行区的这个老外街啊，有一家美发店的店长就表示，明显感觉到了这个老外变多了。每个月呢，大概有20到30个的外国游客专门过来啊，来这个专门进行这个美发。那从上海看。从到上海看风景，再到现在呢，在上海体验生活，美发美甲这一类的消费也逐渐的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城市温度的新场景。

好，我们再来看近期水利部发布了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万亿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42.4 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了 4.5%。首先，在过去一年用了多少水？这些水都用在了哪儿呢？5944.1立方米，那么这其实是2025年的全国用水总量，相当于是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的大头，占据了62%，工业用水近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那么在各领域的节水有哪些成就呢？报告显示，在2025年，我国的农田灌溉水有效的利用系数达到了0.583，也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的这个喝进庄家的肚子里了，比2024年呢提高了0.003，节水空间仍然很大。工业节水呢也在同步的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

0: 还有特别的增量就是关于非常规水，其实是区别于传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的水回收以及海水淡化和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那么在25年呢，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好，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再说了一个生活当中的提示啊。这个提示呢，其实也是跟季节非常相关的，因为到了秋天之后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人过敏反应啊特别的明显，尤其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花粉过敏，只在春天和秋天啊会突然间的开始啊有这个反应，比如说流鼻涕、打喷嚏啊这一类的过敏性的鼻炎反应是非常明显的。那很多人说，哎呦，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的不见好转，到底我们该如何区分感冒和花粉过敏呢？首先是关于花粉过敏啊，它是有明显的季节性，就是每到固定的时间呢就会发作。比如说春天，比如说秋天这两个季节，感冒呢大多都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流行，那么冬春季呢会更为高发一点。而且感冒呢它是属于自限性的疾病，病程呢一般在3到7天左右，很少超过2周。而花粉过敏呢如果不干预的话，症状会持续在3周以上。最近啊，我们的同事啊，包括我经常走在我们单位的这个走廊里的时候，就听到其他的同事在讨论，哎呦受不了了，我得赶紧去擤个鼻涕啊，就说到了说这个花粉一过敏啊特别明显，而且有的时候会止不住停不下来，所以这可能就是在季节性特别明显的一个反应。那再就是说关于感冒的话，它一定也会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浑身发热呀、咽痛啊等等的症状。花粉过敏通常就是眼睛流泪啊，伴随着眼痒，再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鼻子可能会比较敏感一些。有夹子过敏史的话，发生的过敏概率也会比较大。如果鼻炎控制不好，很有可能会拖成哮喘，所以一旦发生了持续性的哮喘的话，要再治疗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花粉过敏呢重在预防，比如说呢每年都会发作的人群呢，可以在提前啊1到2周就开始进行预防性的用药。重度而且反复过敏的患者呢，一定要完善过敏源的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好了，那么稍后休息一下，在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早市的蔬菜还带着露水，电台里的主持人不断地提醒注意天气，注意身体。
1: 在大连，180多万张面孔，180多万种日子，我们把它们装进同一个引领闪光的频率。
2: 北京时间6:59，
0: 从清晨活力唤醒，享受灿烂的日子，直到抚平黄昏，陪你入眠。
1: 从一档节目到一个引领高质量生态平台，从听见到离不开。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9月1号全新出发，因为每一个老朋友都值得真欢喜。
2: FM93.1，老朋友真欢喜。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9月7号前后，白露到了。大连这地方白露一过，早晚的凉气就上来了。老辈人说，白露身不露，短袖该收起来了，早晚出门加件薄衫，尤其护住肚脐和后背，这是身体最薄弱的两个地方，寒从这里入，病从这里起。白露的露水是天地收敛的信号，这时候的大连天高了，云淡了，海也蓝得透亮，深吸一口气，秋天的味道就是从白露开始的。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好，早间的7:35啊，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最近呢，正值我们广播节目的全新改版之际啊，那为了更好的来服务广大的听众朋友，大连广播俱乐部也开启了第一项的活动，就是我们的乌兰布统草原自驾车的赏秋之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记者大福，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大福您好。
1: 星辰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就像刚才星辰所介绍的一样，为了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有更近距离的交流，服务也更到位，我们广播俱乐部首发的项目呢，主要是针对广大车友设计的一个自驾游的行程。那么这个行程呢，大家都很关心，我觉得这个行程的距离啊，说远不远，说近也不算近，但是路非常好开。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的10月2号这天，我们广播主持人亲自带着大家去往美丽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开启金色的自驾之旅。那么在10月初，秋高气爽，乌兰布统的树林色彩进入到了金黄期，所以我们设计的是从10月2号从大连整队出发，这样能够避开高速免费第一天的这种拥挤，而车友们呢一路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我们大部队进入到内蒙古地界，感受到草原、沙漠、森林的金色世界。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专门为广大车友设计的，那吃住行我们都替您安排妥妥的。
0: 嗯，其实说的我都心动了哈。那么这个广大的车友朋友呢，其实啊都可以利用好这个十一假期来安排一下自己，可以研究跟着我们的广播俱乐部一起组队前往。哎，那么大

0: 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去报名呢？怎么来获得一个详细的这个行程呢？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详细行程信息的话，大家呢现在就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来添加，或者直接搜索老友头条号的公众号啊，搜索公众号老友头条号，然后点击私信回复五个字广播俱乐部，在平台上回复五个字广播俱乐部，就可以拿到回弹的连接了。
0: 其实就是十一期间了，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现在呢是九月初，也即将迎来就是我们北方最美的秋景了。当然了，大家也比较担心的就是十一期间嘛，毕竟人会比较多，这个高速公路呢还不收费，会不会有大堵车这种情况影响我们的体验感呢？
1: 是，我觉得新辰考虑的非常周到哈。我们之所以选择十月二号到七号这七天，一共是六天的出行，就是为了避免十一月一号出行的车辆相对集中堵在高速上。再就是第一条线路选择内蒙古的乌兰布统草原，也是因为这个草原呢相对冷门，离大连呢也比较近一些，开车没有那么辛苦，而趁着十一假期去感受人少景美。想想的话，我相信此刻很多喜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是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所以如果十月二号到七号大家想跟着我们广播俱乐部的队伍一起出行，想了解详细行程信息的话，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微信公众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搜索老友头条号，点击私信，编辑发送广播俱乐部这五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次行程的详细的回弹链接。
0: 好的，谢谢大福。那么行程当中的精彩安排，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聊。大福再见。
1: 好的，明天见。
0: 好了，那大家更多感兴趣的内容啊，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老友头条号啊，搜索老友头条号就会有详细的行程安排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十一期间该如何安排自己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9月6号为期三天的2026年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及第二届银发经济博览会正式的落幕。16000平的展区，17款的首发新品，32场的产业推荐。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银发经济正在从概念走向了产品，从有什么给什么走向了需要什么研发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我们的这次老博会现场，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各位好，我现在是在2026大连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的现场。走进展馆，我最大的感受是银发经济不再是概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今年展会的总面积呢，是16000平方米，规划了九大主题板块，从 AI 的智慧养老到康复的辅具，从医养融合到适老的食品，从养老金融到老年用品，几乎覆盖了银发人群从健康管理到日常照护的全场景的需求。那么今年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银发智慧康养新业态首发专区的设立，这里有17款创新的产品首次亮相，同时也有32场推介交流活动排满了展期，也成为了本届老博会最具科技含量和产业引领性的核心板块。首发专区说白了就是银发产品的新品发布会，而且是全国全球级别的。比如说大连某食品带来的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是全球首发，它会专门解决老年人消化能力弱、蔬菜摄入不足的痛点。
2: 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娇，
3: 就是我们做纯乳酸菌发酵的蔬菜。胡萝卜本身来讲，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如果就是生吃的话，可能能吸收的量也就是在10%左右。你如果通过这个炒啊，或者是烫啊，损失一部分维生素，那我们现在通过发酵的话可以完全的保留它营养，它的营养更容易吸收，更完全的发挥胡萝卜对人效果。
1: 康复辅具展区同样吸引了大量观众的驻足体验，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带来了便携式的洗浴机，解决了失能老人洗澡难、护理员搬运累的实际问题。几款智能康复机器人和外骨骼设备也会帮助术后老人进行行走训练。科技的目的很明确，让老人的生活更加方便，让护理更加轻松。
4: 这个能爬楼梯，这个爬楼不能拐弯吧？也可以拐。
1: 如果说展馆里的首发产品代表着银发经济的硬实力，那么同期启动的两项公益活动就代表着银发经济的软温度。展会现场同步启动了大连市乐享银铃悦动冰城中老年才艺大赛，这项赛事由大连市政府、协会、企业多方共同推动，以才艺赛事和银铃市集为核心场景，把精神滋养、文化赋能真正地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更受老年市民关注的还有另一项公益活动，2026老年智慧出行志愿服务行动大连站。这项行动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中国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滴滴出行联合发起，聚焦了老年人日常出行中的实际困难，不会用手机叫车，看不清导航，找不到站点。志愿者将在社区、医院、商场周边开展智慧出行服务，手把手地教老年人使用打车软件，同时提供线下出行引导和应急帮服务，让老年人出行更安全、更安心。新品首发解决的是养老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公益行动回忆的是养老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出行有人帮，生活有舞台，日子有滋味。从硬核科技到暖心服务，银发经济的大连实践正在给出自己的答卷。
0: 大连，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 好，刚才呢是由我们的记者宁宁发回的现场报道。老友之声记者呢，在本届的老博会期间呢，围绕着智慧康养、银发经济、养老金融、适老产品等不同专题进行了深入的专访。那么相关的报道呢，我们在未来还会持续的推出啊。老友之声将持续的来关注银龄生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的资讯。位于旅顺口区龙头街道的大连裕民科技高中新建项目教学楼综合楼主体建筑已经在近日实现了封顶，学校总占地面积约72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1580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6班，总投资2.86亿元，预计在2027年3月份完工，2027年秋季招生投入使用当中。大连裕民科技高中是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普通高中，也是大连乃至东北地区的首所以科技冠名的公办普通高中。学校办学定位为科技领引领、外语见长、足球强体啊，实行了寄宿制的管理。为了实现开办及优质的建设目标，市教育局也将组建优秀的管理团队，依托科技特色、空间条件和师资的课程特色建设，逐步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教育品牌，服务全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另外呢，据了解，今年呢，大连市相继也实现了扩建大连市第五中学、改造大连市第13中学和大连市第16中学，迁建大连市经贸高中、改建大连建开中学第一批普通高中项目。那同时呢，还将持续的推动金浦新区的普湾高级中学的新建项目，以及大连市第24中学改造提升等一批新建改扩建储备项目转化落地。

0: 好了，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来了解最新的，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社区资讯。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时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我们首先来马兰街道西园社区看一下，这里呢有居民向社区反映说，家门口蟑螂比较多，既破坏了居住的环境，也威胁了家人的身体健康。接到了诉求之后呢，社区的网格员立刻联动了物业上门实地查看，仔细排查墙角和缝隙这些蟑螂的高发位置，物业选用了专用的药剂，对于虫害点位展开了消杀，有效地遏制了蟑螂的滋生。问题妥善处置之后呢，居民对于社区物业高效的上门处理也表示感谢。社区也表示后续呢会持续的畅通诉求的渠道，联动各方力量，及时处置居民生活难题，打造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其实小小的蟑螂呢，关乎着也是居家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西苑社区呢，可以做到快速响应，联动物业，小事儿快速办，实实在在的回应了居民的生活诉求。下一站我们也来西山社区看一下，这里呢为了提升居民的肠胃疾病预防以及防癌意识，社区开展了未雨绸缪，拒癌于未然的健康讲座义诊活动，邀请了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的赵长林教授，结合了真实的临床病例，讲解消化道疾病的诱因以及肿瘤早期预警信号、养胃护胃的知识，现场发放健康宣传手册。讲座结束之后呢，开展了义诊，面对面的来解答了居民的身体疑问，纠正了养生误区。居民把家门口就学到了实用的这个防癌知识用到了生活当中，收获满满。那么社区呢也将持续的来丰富便民的服务载体，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把专家请到社区，用案例讲科普，用义诊解疑惑，把晦涩的医学知识转化为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生活常识，共同来守护居民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新海湾街道的新南社区。最近有不少居民反映啊，说小区呢是这个行道树爆发了虫害，飞虫到处扰民，那同时呢树木的生长也一样受到了影响。社区坚持小事儿不小看，第一时间呢对接了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也是逐棵的排查了受害的树木，喷洒环保药剂开展消杀。在作业前，网格员还通过了居民微信群发布温馨提示，提醒居民一定要关好门窗，远离作业区域，保障消杀安全。经过了集中作业，飞虫扰民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下一步，社区还将常态化的来巡查绿植，及时处置绿化隐患，守护宜居的小区环境。同样是新海湾街道，我们的新南社区啊，再来看一看最近呢，在新南社区还有哪些事儿呢？社区是把目光投送到了新业态劳动者当中，联合了交警部门，组织了外卖骑手，开展了一定的交通安全专题培训。培训有效地提升了骑手的安全防护意识，社区后续呢还会持续地来开展安全宣传，维护好辖区道路交通秩序。下一站我们来马兰街道的恒苑社区看一下，辖区居民反映说家中的屋面漏雨急需维修，社区呢也是接到诉求之后马上联合了基础的保障单位赶赴现场，仔细检查了屋面外墙，登记漏雨范围，安抚了居民的焦虑情绪，现场多方会商敲定了专业的维修方案，明确了施工重点流程以及完成时限，最大限度降低了维修给居民带来的生活困扰。而社区呢也表示会持续的紧盯群众的居住安全，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继续来大连湾街道的李家社区看一下，这里聚焦了开学季的学生出行安全。辖区一条学生上下学的这个必经道路啊，受到了车辆的碾压，雨水的冲刷，路面下沉坑洼，而且呢地下埋有燃气管网，施工风险非常的高。社区的领导呢也在现场办公统筹施工，监理，同时这个
兼顾了多方的这个力量，制定了周密的施工方案，施工全程呢也是保护了燃气管线，做好了围挡警示，抓紧完成路面修复。目前的道路已经是修缮完毕，路面平整通畅，彻底消除了通行隐患，为学子平安上学保驾护航。在马兰街道的文苑社区，近期呢是心系户外奔波的新就业全体，社区呢也落实了市总工会的恭送清凉马上就领的工作部署，面向快递员、外卖区骑手开展了夏日送清凉的慰问，为一线劳动者送上了矿泉水。社区工作人员呢也感谢骑手和快递小哥的辛苦付出，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并且告诉他们要及时的来我们社区进行休息补给。下一步社区还会持续的来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服务，营造尊重关爱劳动者的社区氛围。我们继续来春柳街道的沙月社区看一下，这里把独居老人的安危放在心上，社区依托着网格巡查以及拥军食堂上门送餐的形式，常态化的来关注独居老人。在一次的送餐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多次敲门无人应答，敏锐的察觉到了安全风险，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社区，社区也迅速的联系到了老人家属，家属赶到之后呢，发现老人呢在家摔倒无法起身，及时处置，老人呢是得以了转危为安。老人和家属对于社区和食堂工作人员的细心值守连连道谢，社区也将继续用心守护好辖区老年群体的平安生活。可以说这一次敲门的异常换来了老人的平安，送餐也从来都不只是送饭菜，更多的是送上一份安全的守望，体现了网格服务的温度。接下来我们来连山社区看一下，这里为了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连山社区联合了富国街派出所开展了儿童反诈主题宣传课，民警结合了青少年的高发诈骗案例，围绕游戏充值以及免费皮肤、点赞返利、虚假抽奖等套路，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套路，通过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的方式，教会孩子们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问题要及时的告诉家长，报警求助。社区也将持续的联动警务力量，搭建社区警务家庭三位一体的反诈防护网，守护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今天的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嘉禾社区。嘉禾社区聚焦了独居老党员的这些群体，开展系列暖心服务，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常态化的入户走访，谈心谈话，摸排生活困难，建立动态信息台账，开展一对一的便民教学，手把手的教老党员来操作智能手机，办理线上的业务，同步开展养老反诈科普，上门送上党刊读物，实现送学上门，保障老党员学习不掉队。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多层次的服务兼顾老党员的物质生活、财产安全和精神学习需求。同样呢，在碧海社区，为了提升工作人员服务听障群体的这个沟通能力啊，还联合了企业开展了手语的服务培训。在这儿呢，有专业的手语老师教大家围绕着金融业务咨询、风险提示等方面进行了真实的场景教学。60多名的居民和企业员工参与学习和练习活动，搭建了无障碍的沟通桥梁，推动了社区服务更加包容有温度，守护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第一线的全部资讯了。我们看到了社区把各种大事儿、小情、千头万绪、桩桩呢都放在了心上，更多的来关乎着我们的民生实事儿啊，把每一件小事儿办实办好，也期待着在未来各个社区可以继续来聚焦群众的需要，交出更多温暖的民生答卷。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老友之声广播微信平台老友头条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